0: 发展强。让我们以心智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筑牢安全防线，增进民生福祉，持续擦亮湖南质量金字招牌。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听说巨好听。
2: 五叔府里几个太监，有的叫狗屎，混账行子，王八蛋什么的。有一回五叔嫌菜做得不好，发脾气拍桌子骂，这菜怎么做成这样，混账行子，王八蛋。两个太监吓得一起跪下，苦巴着脸说，这不干奴才们的事儿，是狗屎去厨房交代的。他话音一落，立时众人都笑成了一片，十几个宫女叽叽咯咯笑得东倒西歪，都上堕楼上，百官筵宴就设在正阳门内，这么着百姓们谁不要来瞻仰观光，越发的热闹了。太后高兴地说道，感情是好，这叫与民同乐，金屋不尽，是盛世景象，只怕人太多了，急坏了人。古词儿里说的拍花贼也最爱趁乱热闹，拐人家孩子的。呵呵，这个不爱，李世尧是做什么吃的，叫他着意防护保驾就是了。说着见太后微笑着哈腰起身，就说道，还是陈氏和二十四婶扶着，咱们看花房里的花去。一众人等又纷纷起身，由乾隆陪着簇拥着太后向西行，却不由石阶原路走，沿西门内慢坡石峦甬道上北，绕承瑞亭顺真门到福壁亭，一路沿花房隔玻璃天窗看花，看看到万春亭北，乾隆一眼瞭见高芍要回来，身后还跟着王八尺，匆匆地往这边走，就知道前殿有事儿。果然见高芍药对王八尺说了句什么，王八尺站住了脚。乾隆见高芍药一脸讪笑过来，趁太后和卓氏、二十四福晋和陈氏正屈着眼看里头的平地一声雷花，趁步过来问道，有什么事？高芍药小声说了，
3: 傅恒公爷轰了，福康安进天街报丧，现在军机处候旨。
2: 乾隆脸上的笑容像被骤然袭来的冷风击了一下，立刻僵住了，凝固了。尽管知道这是必有的噩耗，尽管知道就这几天的事儿，乍听之下心里边还是轰然一声，仿佛瘫陷了似的沉落下去。惊愣了一会儿，这才回过神来，匆匆地吩咐，着王八尺叫当值。

是护旧不算铺张，但这是僭越。除了战场上眼眉将领没有这个先例，已经有了那么多恩荣，还要再请假？李世尧这是什么意思？他略一沉默，三个人立刻觉得一种无形的压力透过来，但福康安不能驳，纪晓岚无法代辞。 李世尧无法改口，他蠕动了一下身子，已是觉得不安了。乾隆嗯了一声，似乎已经明白李世尧不过是冒失，话凑话的想在傅恒丧事上拾遗补缺。释然叹道：“你也是好心，想壮一壮傅恒形色，不过太出言了，又是节下。” 惊动太大了，傅恒也不。

0: 县市，就有了这个邱雨林家的美誉了。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位老朋友，他在里面等着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1: 好，
0: 来，请进。
1: 来，同学们，来。
2: 哎，张老师，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1: 王老师，这位是？
2: 这位是南丰曾氏后裔曾水平老师。
1: 哦，你好，曾爷爷，
3: 你好，
1: 爷爷
3: 好。
4: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们到我们曾氏家族的独居地邱雨明家这个老宅子来参观。我是曾巩第32世孙。为了让你们更好的了解曾氏，更好的了解这栋老房子，所以我把自己的族谱带过来了。就像这个房子叫邱雨明家，
1: 哎，
4: 就这个
1: 里面都有记载，
4: 都有记载。你看，哎，这是我们南丰四世祖自尧公，是吧？自尧呢有这个心怀天下的这一种胸襟，后来皇帝就赐他邱雨明家。
1: 曾爷爷，这家谱当中有没有记载关于曾巩的？
0: 这是来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又景敏人文，湖冠名文四方。意思就是什么呢？说曾巩啊，字子固，是南丰人，还介绍了曾巩的这个他在赡养继母、抚育侍立九妹的事。曾巩啊，不光是抚养弟弟，他还通张了这个对弟弟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角色，尤其是曾肇。曾肇出生的那一年，他父亲就去世掉了，基本上是曾巩抚养他、教育他、培养他成人。所以呢，曾巩这个人呢，他能够成为唐宋八大家，和他的这个性格有关，和他刻苦努力读书有关。
1: 曾巩读书的时候有什么故事吗？
0: 南丰啊，还保留一个曾巩读书的地方，我们不妨去看一看。
1: 想不想看，同学们？
3: 想。
1: 我们先感谢一下曾爷爷，谢谢，还给我们带来了这么珍贵的家谱，谢谢。那我们走了。
4: 好的，
5: 赡养继母，抚育四弟九妹，儒家文化中的孝悌在曾巩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不仅是曾巩取舍必夺于礼义的人生态度，同时也是南丰曾氏的家风。曾巩曾在哥哥曾业的教导下读书，成年后教养弟弟妹妹的责任就落在曾巩身上，正是有了这兄友弟恭、尊学重教的家风，曾氏家族才有了厚重的文化积淀。说到读书，王老
6: 妈，你快看，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的课程好丰富呀 ！T 台走秀、朗诵，还有 AI 智能应用，给您报个班呗，咱也紧跟时代潮流。
7: 我早就听说了，你张姨在那上学，又是学芭蕾舞，又是茶艺插花，气质都不一样喽。
8: 摄影班好嘞，还能去户外采风，边学边玩啊，两不耽误。
6: 打造高质量社交圈，解锁新潮技能。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2026秋季班火热招生中，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9: 我们说啊，当务之急是找到。
10: 喂，妈，在开会呢，现在没时间啊，先挂了。兄弟们，稳住啊，这把游戏肯定能赢。哎呀，我妈干嘛这个时候打电话呀？哎呀，没时间了。
11: 你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听。
12: 爸妈，我回来了。
13: 咱们仨呀，好久没一起吃饭了。
12: 喂，哦，有时间有时间，你说。啊，好好好。哎，爸妈，怎么不吃啊？
14: 我们有时间等你。
15: 一天有1440分钟，跟父母聊聊天，也许只要1%，把时间留给他们。把爱留给他们。
16: 生活有点忙，心情要轻松，轻松100，好歌相伴，快乐随行。

0: 松一百，听见好心情。
1: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2: 王老师，您带我们来到了这里是？
3: 这里是南山。
2: 哦，
3: 南山也叫鳌山。嗯，
2: 当时是曾巩在这儿读书吗？
3: 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
2: 好，走。慢一点啊，慢一点，
3: 慢一点，脚下很滑
2: 呀，这个石头。啊，你看这个。
3: 我们现在就到了曾巩读书的地方了。读书岩
2: 哦，
3: 就是这里。
2: 其实刚才我们在远处远远走过来的时候啊，看到这有读书岩三个字，我还很好奇，我说是指的这个小亭子的名字吗？然后这进来还别有洞天啊。您不会说当时曾巩就是在这儿读书的吧？
3: 对，曾巩小时候他和他的兄弟们就在这里读书，有曾巩的兄长曾业写的《春日雨地只顾只尽读书岩中飘然感性》这一首诗为证。
2: 当时这曾巩在这样的地方读书，你们想不想进去感受一下？
4: 想。
3: 沿着里面看看。
5: 姐姐，你看这个洞，
2: 看洞深吗？深不深？
5: 挺深的，洞里也是湿的。
6: 那这里光线这么暗，曾巩是怎么读书的呢？
3: 曾巩在这里读书的时候啊，这个岩亭是还没有的，没有岩亭遮挡这个光线，所以这里面很亮。
2: 就是说当时曾巩家里没有学堂，没有先生嘛，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山洞里来读书呢？
3: 曾巩小时候啊，他的家庭应该是非常非常富裕的，他是官宦之家。那么他为什么要到这里来读书呢？主要是寻求一个清静之地。
5: 曾巩在这读书的时候，会不会跟他的兄弟们一起去外面玩呢？
3: 曾巩肯定会玩啊，小时候非常调皮的。
2: 嗯，
3: 调皮到什么程度？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哈。
2: 好，
3: 私塾就是古代。

0: 鼓励真功啊，要立其志，坚其守，广其学，并且给予了广泛的宣传。是在他的这个宣传之下，真功文学方面的名声很快就出来了。康盛教授啊，在百家讲坛里面就说这个真功啊，身在乡野，名震天下。真功和王安石的认识啊，是在京城参加科考的时候认识的。真功23岁的那次科考，王安石考上了，真功落榜。当时南丰啊，曾经流传一首诗：“三年一度菊场开，落洒真家两秀才，恰似檐间双燕子，一双飞去，一双来。”他和哥哥嘛，曾业两个人去京城参加科考，双双去，双双落榜回来。乡人对他的
1: 挖苦
0: 讽刺，那些士大夫们也有人对他进行这个污蔑。这个时候啊，王安石收到了一封信，谁的信呢？段冯写给他的。他马上就写了一封信答段冯书，就针对这一件事还写诗为真功辩护。曾子文章重无有，水之江汉心之斗，挟才成器不媚楼，群儿傍上君一口。王安石已经评价很高了。万一不幸真功就现在去世了，那么他以后啊，也就像班固和杨雄那样的，会有巨大的成就，会有巨大的影响。
2: 曾巩和王安石的友谊要从他们青年时期说起。在曾巩18岁那年，二人相识于京城。从相识开始，他们彼此惺惺相惜，一直非常要好，即使分隔两地也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但后来二人发生了分歧，甚至产生了隔阂，究竟是为什么呢？
1: 王老师，曾巩在后期从政为官之后，是不是跟王安石之间还有分歧啊？却有此事。
0: 做你献台，取了这个名字之后呢，他觉得还要请一个人来写一篇记。请谁写呢？嘉佑2年，曾巩刚刚考中进士，回到了老家，所以他就想到了请曾巩来写这篇你献台记。这篇文章啊，是曾巩散文风格成熟时期的一篇重要的文章。那么曾巩的散文成熟在什么时候呢？在拜访了欧阳修之后。欧阳修呢就叫曾巩啊写了一篇记，醒心亭记。那篇文章里面他就直接说，把这个地方治理好了，老百姓的生活稳定了，富足了，老百姓高兴了，他也高兴了，这是与民同乐的思想。好，到了这篇文章《你献台记》这篇文章啊，同样是表达这么个道理。裴蔡说啊，把这个地方治理好了，老百姓富足安乐安详了，那么曾巩后来为官，打击强盗，推行变法，改善民生，整顿纲纪，所有做的这些，其实他都是对百姓的关爱。今天呢，我们看了《你献台》，知道了曾巩所写的《你献台记》这篇文章，接下来啊，我带大家去看一个地方，是曾巩的另一篇更为著名的文章了。大家想不想去看？
3: 想。
1: 走，咱们出发。走。
4: 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5: 质量兴，则产业兴。品质强则发展强，让我们以新质生产力引领质量变革，持续优化监管服务，夯实质量基础，助力。
0: 这篇文章就是这样的。这一块碑啊，它上面刻的内容，同学们看一看，
1: 就是我们
0: 曾巩写的
3: 《墨
0: 池记》。其实曾巩在最近60-70年来，他的知名度确实是比较低。从曾巩在世的时候开始，曾巩同时代的人，欧阳修啊、苏轼啊等等，王安石啊，对他的评价都非常高。我们南丰啊，有一位当了宰相的人，他叫陈宗礼，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曾巩的文章啊，像什么样呢？像米粟和棉帛一样重要，可以给人充饥，可以给人暖和。 我们现在来听这句话，

0: 觉得很不适应，蚊帐怎么吃呀？嗯，蚊帐怎么可以保暖呢？当着衣服穿呢？但是大家要知道啊，在古代以儒家思想为主导意识形态的这么一个封建环境里面，甄巩的文章主题啊，全部反映的是儒家思想。那当然，人们的生活一刻都离不开。嗯，所以甄巩的文章啊，确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嗯，你像明清两代的两个文学流派，一个是唐宋派，一个是桐城派，他们呢都把甄巩的文章啊，当作典范来学习的。甄巩的文章呢，比较古雅平正，可能不是那样的适合我们当代人的这个审美的这种取向。其实甄巩的文章啊，对我们当前的思想道德建设都是非常有益处的。
1: 甄巩的文章。

0: 而且救助基金一旦是补贴完毕，我们的活动呢将马上结束，所以就希望呢更多的新老朋友能够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参与进来。国药如玉长寿方呢，自从问世以来就深受广大的一体多病患者朋友的好评，联合几十位药理学和病理学专家，是所有人的心血和智慧。最重要的呢，就是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精血复合酶、细胞平衡代谢因子，做到了渗透能力更强，分子量更小，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十三血脉，更能够为我们补充充足的精气血，还能够修复所有受到损伤的组织细胞，无论是细胞的萎缩、细胞的增生肥大、细胞的功能失调，乃至于出现的基因突变，那么都能够从源头上帮助大家来改变过去大八服药的历史，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美好的生活。所以说呢，治病一定要求本，一定要找到根源，用一步解决，那么疾病就不会康复。那么要想解决疾病，要想彻底去根儿，精血复合酶加上细胞平衡代谢因子的强强联合，才能够帮助我们达到治疗效果。目前为止，具有精血复合酶和细胞平衡代谢因子的国药如意长寿方，国药如意长寿方呢，功能主治的范围非常非常的广泛，几乎囊括了各种各样的常见病、慢性病和多发病，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哮喘。再有呢，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心慌胸闷、心肌气短的骨关节疾病，像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关节的肿胀疼痛、夜不能寐的。再有呢，胃肠道疾病，像急慢性的胃炎呐、溃疡病啊、反酸打嗝、胃胀、胃疼、腹泻、便秘呀。再有呢，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脑梗塞、紧急出血后遗症、脑萎缩。同时呢，像男性的前列腺疾病、女性的妇科疾病都能治疗。三个疗程，无论是您的病史有多长，无论您的程度有多重，用满三个疗程，这些问题都能治疗。
1: 这位朋友，
0: 这位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李主任你好，你辛苦了。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啊真好啊，这个药啊，我说好啊，你们现在啊不是有这么好的这个医疗补助吗？我这也忒激动了，现在不是有这补贴吗？我李主任，我这一回我就着急参加这个活动啊。
0: 好，一听就是老朋友了。过去呢，我们大家在用药的时候呢，就希望说自己的这个病呢能够尽早的解决。那老百姓追求的是什么呢？一个是健康，一个是实在，对吧？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效果。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让所有的中老年朋友、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来收获健康，所以呢，我们才跟大家做出承诺。有了这样的承诺和保障，更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能够轻装上阵。那么，除了说在治疗方面有保证以外，大家还追逐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少花钱治好病。那现在呢，这个好的机会就在我们身边，所以难免您会这么激动了，对吧？
2: 对。我说现在呀，李主任，我可以告诉你呀，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啊，给了我老伴儿第二次生命啊。
0: 哎呦，看来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老伴儿变化不小啊。
2: 太大了，这个老伴儿，我快跟你说他这个情况，李主任，你听了以后，你也为我们这一家子高兴高兴。这个老伴儿啊，这个病啊，第一次还没那么厉害，这第二次啊。这又从这第二次的中风啊，这老伴儿彻底是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了。
0: 哎呦，这脑中风就是这样，每复发一次就会重一次，脑萎缩的程度也会重一次，这个病自己也遭罪，家人也跟着遭罪。
2: 太对了，太对了，就是以前呢，就没办法，得病以后就在医院里治疗，治疗一段时间，又出了院，出院以后在家什么理疗啊，什么按摩呀，什么这都治过，但是了。也没有说特别明显的效果，
0: 就怕这样。我们说治来治去呢，没少花钱，没少遭罪，关键是什么呢？关键这疾病啊，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用满三个疗程全能解决。您是老朋友也知道，说为什么老伴用完之后效果这么好，因为它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十三血脉。那么过去为什么说这个胳膊腿不能动了，为什么它不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为什么话也不能说了，就是因为经脉出现了淤阻，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大脑的指令呢传达不出去，所以说才会导致机体呢各自为政，然后呢又不受指挥、不受控制，所以说呀，人体就乱作一团了。那么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把那个原来的那个淤阻的经络呢给打通了。再有一点呢，它有精血复合酶和细胞平衡。

0: 代谢因子，修复受损伤的脑神经细胞，而且补充充足的精气血，又把里面的垃圾杂质毒素清理干净了，所以老伴才能
1: 5-6-400-613-1966。
2: 接下来有请二号线等待的听众，你好。
0: 这位朋友您好。
3: 哎，你好，李主任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
3: 哎，李主任，我这听到在那鲁豫长寿坊啊，现在有活动，现在报上名只花1980，而且还有赠品，是不是？
0: 没错没错，特别加赠的是价值2000元的五味人参丹，它能够起到引药归经的作用，所以说见效的速度就会更快，效果也会更明显。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呢？
3: 我是咱们这是一个新朋友，这回啊听到有活动，我想订购上2份，我想订购一份啊，想给我大哥也订一份。
0: 啊，那这样一个一个说，你们都有什么问题呢？
3: 我这毛病啊是有高血压，高血压十多年了得有。
0: 嗯。
3: 哎，这几年也不光血压没控制好，哎，心脏出毛病了，又得冠心病。
0: 嗯。
3: 哎。这毛病还是感觉越来越重，
0: 嗯，
3: 血压高压经常160-178，低压105-110。
0: 哎呦，血压太高了，你多大年纪啊？
3: 我今年57岁。
0: 嗯，这个年纪加上这种血压状况是比较危险的，特别容易形成的就是脑血管意外，无论是脑血栓呐、脑出血呀，重则致残呐。
3: 哎呦，就是这么回事啊，我现在这心脏不行，老感觉胸口憋背气短。有的时候啊，前胸后背这么疼，哎呀，半夜里有的时候睡着觉都犯病，都疼醒。
0: 你看看，这种情况是特别危险的，一个是呢容易造成心梗，另外一点您想想，中间疼醒了还算好的，你说要疼不醒呢，这辈子是不是就过去了？
3: 是，确实是，常还感觉胸口憋得慌，喘气儿不顺畅。
0: 对，
3: 我这
0: 我告诉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速效救心丸呢，它只是呢快速的扩张冠状动脉，所以当时呢，那么血管增宽了，血液的流速这顺畅了，所以当时的心肌细胞呢不缺血了，不乏氧了，问题解决了。但是它是在药物的强制的作用下。

0: 在那坐着，有的时候都听着它呼噜呼噜的喘。每年天一冷，门都不敢出，这一就更加重啊。有的时候还得去给它住院吸吸氧。哎呀，这个可以说可遭罪了。哎呦，他的情况是不是到时候也能治好？
1: 啊，当然可以啊。国药如意长寿方功能主治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哮喘。而且呢，国药如意长寿方它更是治疗慢性病的专用药，联合几十位药理学和病理学专家共同研制开发而成，特别采用了离子破壁技术，渗透能力更强，分子量更小，见效的速度更快，效果也会更加明显，并且呢，速度是过去普通片剂丸剂速度的120到160倍，更是其他速度的180倍以上。所以您的问题也好，还是这个您这个兄弟的这个问题也好，用上国药如意长寿方。

0: 我们的活动就结束了。所以您现在是什么呢？抢名额呀，把这名额抢着了，您才能够享受980元拿到3个疗程的这个优惠价格，明白了吗？
1: 哦，我听明白了。那以后我放下电话先抢名额去，你说这机会啊太难得了。
0: 没错没错，能够第一时间把国药如意长寿方送到您的家中。
1: 好好，那谢谢啊李总，我不和你多说了，我赶快抢名额去。
0: 嗯，好，再见。
1: 啊，再见。
2: 好的，再见。国药如意长寿方能够治疗多种慢性疾病，如果你正在被多种慢性疾病所困扰，都可拨打国药如意长寿方免费订购热线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4: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3步联合疗法，达到通5经6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
5: 药方都饱含着穿越古今的文明力量。
6: 这个药用对了就能治病，用不对就有危险。
5: 汇集三江各地名医，健康热点，权威解读，湖南上空唯一的健康专业节目，10年相伴，用心护航。FM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
7: 他放盐可能不是放了一次两次，可能放了3-4次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在家里吃菜的时候，大家发现这个细节，你要关注一下。老年人他可能是出现了今天我们讲到的这个话题，阿尔茨海默症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想请陈教授跟我们来讲一讲，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区别一下，就是他是正常的年龄老化了，还是说真的是得病了？这个有什么简单办法来区别吗？
8: 嗯，是有的，但是需要我们特别的关注。
7: 嗯，
8: 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年纪大了以后，身体的各个器官它都会有一些老化，我们叫功能退化。
7: 嗯，
8: 我们大脑也是一样的，它会脑萎缩。
7: 嗯，
8: 然后正常人的脑萎缩，它是普遍的一个脑萎缩，表现为一个忘事，就是我稍微提醒一下，
7: 嗯，
8: 它就能想起来。
7: 嗯，
8: 它日常生活能力是没有一点问题的，就是照样可以做一些家务啊，然后照顾家里人啊，接送孙子呀、啊，照样是没有问题的。
7: 嗯，
8: 但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呢，他是相当于比同龄人提前的衰老，这种衰老，这种脑萎缩，它是，不是一个普遍的脑萎缩，而是有选择性的，他可能会选择性的累积我们说的颞叶啊、海马，颞叶海马，大家听起来可能觉得比较复杂啊，但是其实我们想一想。

0: 是要警惕的，所以还是建议这位朋友早点到医院去排查。
1: 嗯，其实还是要尽早的去请医生看一看啊，不要在家里等待，一旦出了其他的问题的话，那可能后果会很严重。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到的是读懂阿尔茨海默病啊，那如果在生活当中家里也有老人啊，面临着记忆力衰退啊，或者阿尔茨，陪着他们一起去面对和治疗。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个事儿啊，其实网上有一个说法，说阿尔茨海默病呢是不治之症啊，反正也治不好啊。有人说去医院呢，可能这个钱也白花了。我想请教一下陈教授，您怎么看这个说法？既然不能根治的话，为什么还要坚持治疗呢？
0: 嗯，我觉得这是一个误区。
1: 嗯，
0: 很多病它是不治之症，比如说我们的高血压、糖尿病，它治不好吧？但是我们是需要把它控制，控制好了以后才会避免一些别的并发症出现，避免它后面出现累积到生活能力的一些问题。然后呢像阿尔茨海默病也是，它虽然不能够断根，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药物延缓它的发展。因为整个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它是会这个病本来就是一个隐匿疾病，我们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发病，但是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的加重，到最后它真的可能会忘记了所有。然后呢生活能力没有，然后可能会要伤害自己或者是伤害他人这种情况，那么我们是可以用药物延缓它这种事情的。

0: 陈素芬教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后台啊，有一个网友啊，他说我今年41岁，现在呢感觉自己记性不好，很害怕自己以后也得这个病，因为家里长辈得过，想问一下教授，这个会不会遗传到自己呢？这个病在临床当中它遗传的概率大吗？
1: 阿尔茨海默病是有一定的遗传性的，这当然我们是可以提前去排查，就是我们会要做基因检测。如果是您有这种携带的这种基因的话，有突变的话，那是有可能会，但是有可能并不是就一定会，所以大家不要过分的去焦虑去担心它。
0: 赶快抓紧时间好好学习啊这个学习可以让我们的大脑保持一个年轻的状态。其实说完这个学习呢，我想跟大家再聊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在各个小区啊，到了这个晚上吃完饭的时候，很多的广场啊小区的操场都会有很多人跳广场舞这个问题啊，也有朋友说在生活当中适度的打打麻将跳广场舞都能预防老年痴呆。我想请教一下陈教授，这个方法您觉得有用吗？
1: 有道理就是跳广场舞和打麻将，关键不是说跳了多少场广场舞，打了多少次麻将，而是因为他在跳广场舞和打麻将的过程中，他在与人交往，就是与人去沟通，然后与外界接触了，然后避免了他一些孤独啊或者孤僻，然后这个时候他是可以预防到一部分的，就是我们说的社交互动。当然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啊，跳广场舞的过程中我们是在不停地活动这个四肢，然后打麻将的时候是不停地用脑去分析，哎，我的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要算那个麻将要胡多少，对吧，胡多少个胡子，这个其实是对大脑也是一种锻炼，这种锻炼的话其实同样是可以加强我们的大脑的网络连接，是有益的。
0: 所以说适度的运动啊，这个运动不仅仅是经常会多疑猜忌啊，怀疑家人偷东西，该怎样来处理这个事儿？他怀疑家里人总是在偷偷的藏东西拿东西，这个在临床当中是不是也特别常见？
1: 是的，阿尔茨海默病的中晚期就会经常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会要过来的。
0: 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有这种意识的朋友，他关注这个疾病的朋友，他就会特别注意这些细节，对吧？自己的记忆力有没有变化，然后自己的。

0: 如果你拨打呢是一个盲音或者无人接听，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电话，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一定可以帮到您。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嘉宾，
1: 芙蓉律所高级合伙人，非著名依法双学位青年律师廖晓明。
0: 欢迎廖律来到节目当中。
2: 大家好，我是廖晓明。
0: 96218转零，我们来问候线上的龚先生，你好。
3: 喂，你好。劳动面的一个问题点吧，是在一个劳务派遣，
2: 劳
3: 务派往这个长沙黄
0: 某某公司哈、啊，保护您的隐私。您是通过劳务派遣的公司，在一家公司工作多少年呢？
3: 工作没工作多久，就工作了这个4-5天，然后他就不愿意结上工资，所以说这个东西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
0: 四五天啊，那为什么只有四五天？是您自己辞职，还是别的什么情况？比方说他们不满意的你的工作表现呢？
2: 有没有说法？
3: 我要去换个岗位，然后的话，他们就那边生就不同意，不同意的话，然后就没做了，就是这样子。
0: 嗯，他当时聘用你的时候，你们约定的岗位跟你后来要求的岗位差距特别大，
3: 可以这样理解吧？没有约定岗位，没有约定的岗位，就是说做个普工而已。
2: 社保呢？社保这些有没有说给你买？
3: 社保的话，它也10块钱一个小时吧，就是这样子说的。
2: 20块钱一个小时，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你能做这个区分吗？
3: 这个肯定是。

0: 务关系，没有
1: 劳务是吧？
0: 劳动关系
1: 的，你自己也自认是劳务是吧？嗯，
0: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是劳务的这种关系的话，他不给。首先啊，我讲一下，就是说你工作了多少天，他就应当给你多少天的这个钱，一分都不能少，少了就是一个违规，啊，就是一个违法。所以我也建议，就是说我们只要少了钱，我们都应该去积极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2: 就是干一天活给一天钱是正当的，
1: 这是很正当的。我觉得您打这通电话，您应该是很有底气的啊，声音应该是很大的、很响亮的。嗯，
0: 对对对对，但是说我也通过了人社局的这个部这个去处理这个方式、方法，然后的话，人社局给我的回复就是说，他跟这个公司也去沟通过，意思就是说，公司那边意思就还是不给钱，意思不同意给我结算工资。那我就
1: 原因是什么？
0: 我就问了这个人社局，我说你们是不是有个执法权？你们既然有这个执法权，为什么不对于公司进行一些处罚或者是行
2: 政的？这样子，我们来问到的是重点是原因是什么？您有没有在就职期间导致过公司的损失，或者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
1: 对啊，原因是什么？
2: 对呀，
0: 没在长沙本地的，我怎么去仲裁？
2: 龚先生，我们问您的重点，您听清楚好不好？就是你有没有在工作的期间造成公司的损失，或者是说你达不到用人单位的要求，有这方面的原因吗？
0: 没有。
1: 没有，
2: 因为他们要招工，对不对？他肯定是想要用更人的，为什么四五天就不要你了？这个也是有原因存在的。
0: 不是不是说不要我了，是我要换个工作岗位，然后的话那边的话就是说换不了，然后我就走了。既然我干不了这个活，我为什么我还在这里干呢？
1: 我明白了，龚先生，也就是说，那我想问一下，您换这个岗位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我体力与他安排的这个工作的岗位与我的体力不相匹配啊。
1: 体力不相匹配。
2: 那听完之后，是不是有这么一种可能，就是你在工作这个方面、体力方面不符合他们对这个岗位的需求？这个角度是不是也是一种角度？那廖律，您刚刚听了我们龚先生的这个解答之后，您有什么样的建议给他呢？
1: 劳务合同、劳务关系的话，随时可以解除啊。但是你干了多少天，你就要给别人结算多少天的钱呢？就这么简单呢？
2: 而且刚刚你看我们的微信里面有很多，
1: 所以重点不在我换岗位，也不在我不干了，而是在于我干了这么多天，你要给我这么多天的钱，啊，正当理由，有正当理由，也是有法律规定的。
2: 你看我们节目里面有很多法商很高的粉丝，像顺子他说，用人单位会退回劳务公司，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流程存在呢？廖律
1: 啊，也有可能啊，也有可能。
2: 出出主意好不好？
1: 最主要的这个证据，最基础的一个证据就是说，比如说你是劳务派遣的，那你肯定跟劳务派遣公司，你这边应该是要签了一个劳务派遣的一个合同的。
2: 甚至
1: 合同上面应该是有约定，针对于就是说怎么
2: 岗位
1: 薪资，然后解除劳务的这种派遣合同的这种条件啊规定应该都是有的啊，怎么处理应该都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要去补一个书面的一个过来，要这个是最主要的一个依据。第二个证据是什么？第二个证据就是说你做了多少天工，签字或者是相应的这种证据材料你要固定好啊，把这些固定好，你证明了自己干了多少天工，那就 OK。谁说你有过错，那个举证责任在对方，是说的那一方，而不是你自己去自证自己的这个过错。我这五天我干得有什么违约了，我过错了，我不合适发这工资，这不是你需要你去证明的，那个是对方去证明的。那如果对方没有这个证据的话，那你当然要给我结算这么多钱呢、啊。
2: 当然同一部也是这样说
3: 的。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4: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5: 看报看报，
6: 哎，来份报纸，今天有什么新鲜事啊？
5: 您看第二版，有大喜事儿。
6: 愿修百年之好，共赴白头之约，结婚登报，真够酷的。
5: 最近都有好几对喜事儿登报了。
7: 签字印刷的不仅是我们结婚的喜讯，更是一份可以长久保存的爱情信物。
8: 我们按照自己的喜好向报社提供了文字和照片，还可以选版面，看到报纸的时候就感觉我和他。
1: 哇，那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死亡的具体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因为在法律上来讲要有因果关系，如果说不是这个因导致的这个死亡的话，那这个侵权的这个一方他就不需要承担这个责任的。所以一般来讲产生的这种医患的这种纠纷的话，那又是一个很严重的一个损害后果的话，那是要做这个明确死亡原因的，是要明确这个死亡原因要做这个的。我想问的是，就是说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是常温下是48小时好开展这个尸检的这个工作，如果说是有冷冻条件的话，比如说在太平间或者是怎么样的话，是可以到7天。所以它现在是超过了这个时间了吗？还是人已经火化了，或者是
1: 还没有火化，就是前两天的事情。
0: 哦，前两
1: 前天。
0: 嗯，那你们这边就是还是可以联系这个相关的这种鉴定机构或者尸检的这个机构，然后去选择，对不对？那
2: 手术
0: 就是很明显的，但是唯独啊，在这个人身损害的一类案件里面，就是这个医疗纠纷呢、啊，它是有点特殊的。为什么？因为医学它很专业，是门科学，也很严谨。然后它有专业性，还有导致了它这种隐蔽性，所以的话你一般人是看不出它的这个知道或者是应当知道我受到损害了的，因为它是有隐蔽性嘛，对不对？所以现在的司法实践起算这个3年是什么时候开始起算，有3种学说呢，我讲2种现在的主流学说好吧。一种是封存说，就是你到医院里面去复印跟封存病历资料，你都封存了，那就说明你知道了嘛，对吧？或者是应当知道了，从那个时候起算3年，啊，这是第一种情况。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是从这个，你有这个司法鉴定意见书下来之后，说医院有过错，那也就从这一刻起，你知道了你的权利受到损害了，那从这一刻起，你起算这个3年。对不对？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啊，我们认为就是说在医院，比如说进了这家医院或者是手术，从手术的那一天起起算3年，那这种想法其实您对比一下刚才我讲的，他就站不住脚。真正的现在主流更多是从知道鉴定意见书下来之后有过错了才起算这个3年，所以是远远没有超过的。你司法鉴定意见书什么时候才下来了？你不起诉你就没有鉴定结果嘛，你也没到这个一条尾或者

0: 同时我知道邓先生肯定也想问，这两万多什么时候到我账上是吧？
1: 这个法官这边叫您写了这个申请了吗？扣款划扣的申请啊，叫
2: 他发了个短信给我，意思是到账上面两万多，他打到我那个卡上面，然后说七天之内要提供那个
1: 对呀、
2: 啊，先
3: 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贪念记一点，良知丢一点。
5: 医生，我儿子才三岁，还有什么办法吗？
6: 目前人工耳蜗植入是解决重度或极重度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直接有效的康复手段，越早干预越有利于儿童对声音的辨识、理解和记忆。
5: 那我要准备多少钱？
6: 人工耳蜗主要有国产和进口两种，国产人工耳蜗单侧植入价格一般在10万元左右，进口产品呢，大部分在20万元以上。
5: 啊，这
6: 哎，你先别急啊！2025年3月3号，我们国家组织的人工耳蜗类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政策呢正式落地，包含植入体和言语处理器在内的单套设备价格从平均20多万降到了5万元左右，价格降幅高达75%。目前，包括我省在内的15个省份已经将人工耳蜗呀纳入了医保报销范围。
5: 医生。我孩子手术怎么样？
6: 手术很成功，后期还要进行听力和言语的康复训练，加油！
7: 我国听力残疾人群约有2780万，人工耳蜗进医保，让听障患者重获新生。
8: 妈妈。
9: 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0: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9: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0: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0: 翁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11: 就我了解到的一个医疗损害纠纷的一个案子，就是这个患者他这个死亡之后啊，他的这个配偶跟子女都想要去维权，都想要去寻求赔偿，但是呢他们之间的这个意见没有统一，就一个想要去和解拿钱，一个想要去起诉。那么我就想问一下，就像这样的情况的话，谁能够去起诉呢？那么这个之后的这个赔偿应该怎么去分配？
0: 这也是家庭里面会常见的情况，就是意见不统一，很难统一。廖律您遇到这样的情况肯定很多。
1: 遇到过、不光是医疗纠纷，你就是其他的这种
0: 交通啊、借贷啊，是吧，甚至都有的。
1: 对，
0: 我们遇到一个问题，每个人有自己的处理方法，一定是这样子的，
1: 对，
0: 只是看谁说服谁。那如果两方都坚持不下，那怎么办呢？
1: 我们先从法律上是怎么规定的来讲好不好。就是如果说是至亲走掉以后的话，那你至亲的这种第一顺位人都有这个权利去作为原告的。那第一顺位人有哪一些？就这个至亲，已走掉的这个至亲的这个配偶，对吧，然后子女，
0: 父母，
1: 他的父母还有子女，那就这一些，那都可以作为这个原告。那就是因为人多，那意见不统一怎么办？意见不统一，那各自保留各自的权利。
0: 各自保留各自的权利。
1: 对啊，我可以单独的去起诉，然后法院为了查清这个，首先要确定原告的范围嘛，对不对？不能说你一个人来起诉，那我就只审你这一个人。没有，有一些案子里面，他涉及的人数权利人很多，那就必须得把他们都叫到法庭上来，因为这个案子解决的就是他们的这个纠纷，涉及到他们最根本的一个利益。那我这个要是遗漏了，那这是一个事故，是法律所不允许的，是一个程序违法。所以对于法院来讲，他要把这些第一权利人都要拉进这个案子里面。所以我就假设，如果说像刚才他讲的这种情况，那我只要一个人我去起诉，对不对？
0: 举例说子和女之间意见不统一，
1: 对，子和女之间这个意见不统一，那我就以我个人名义我起诉，对不对？起诉了，那法院会那你我会跟法院讲，那就讲明这个情况嘛，他们不同意，所以只有我来，那法院就会把他们追加进这个案子，可能列为就是第三人，也有可能就是直接就列为原告。
0: 就是也可能
1: 查清这个事实，然后它是属于必要的这种原告。
0: 那这个地方翁女士刚刚提的这个问题里面还有一个细节，翁女士你是不是也想问一问，比方说一个人想和解，一个人想诉讼，那这个最后的赔偿的分配问题？
11: 是 是的，
1: 是的，就是因为它涉及到这个赔偿的这个问题，而且又是同。

0: 纠纷，所以才最本质的要把他们拉进这个案子里面，把他们追加进来啊，就是平分嘛。
1: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实际上如果一方支持和解，一方支持诉的话，那实际上最终的走向可能诉这一方的会更靠近一点。
0: 嗯，如果说双方都没有和，就是说假设如果说他不同意啊，有一个就坚持不同意调解的话，那这个案子基本上就会判了。
1: 嗯，
0: 因为对于另一方相对方，就是说愿意赔偿赔给钱的那一方啊，他会有个顾虑，那我给了这个钱给你，你们内部意见都不统一，我给你这个钱我有风险呐、
1: 啊，
0: 对吧，我给了你，你又来起诉我，

0: 这个不爱，李世尧是做什么吃的？叫他着意防护保驾就是了。说着，见太后微笑着哈腰起身，就说道：还是陈氏和二十四婶扶着，咱们看花房里的花去。一众人等又纷纷起身，由乾隆陪着，簇拥着太后向西行，却不由石阶原路走，沿西门内慢坡石峦甬道上北，绕承瑞亭、顺贞门到福壁亭，一路沿花房隔玻璃天窗看花，看看到万春亭北，乾隆一眼瞭见高芍药回来，身后还跟着王八尺，匆匆地往这边走，就知道前殿有事儿。果然见高芍药对王八尺说了句什么，王八尺站住了脚。乾隆见高芍药一脸讪笑过来，趁太后、和卓氏、二十四福晋和陈氏正屈着眼看里头的平地一声雷花，趁步过来问道：有什么事？高芍药小声说了：
1: 傅恒公爷轰了，福康安进天街报丧，现在军机处候旨。
0: 乾隆脸上的笑容像被骤然袭来的冷风击了一下，立刻僵住了，凝固了。尽管知道这是必有的噩耗，尽管知道就这几天的事儿，乍听之下心里边还是轰然一声，仿佛坍陷了似的沉落下去。惊愣了一会儿，这才回过神。

清会相入紫光阁悬供，福隆安擢加一等伯爵，福临安加二等伯爵，都进三支大臣听用。福康安系傅恒正配嫡子，你这就承袭你父亲爵位，进一等功。福跪在地的福康安身上颤了一下，纪晓岚的腰也向上挺了一下。前头的赏赖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就傅恒在百官军民中的威望信义，他一生的功业，当得皇帝这些恩赏。但一等功是人臣的极封功名，前代当今多少勋戚贵界，沙场上头滚打一辈子，也未必挣得这么高的爵位。清与清取不但招忌，连后头进步的余地也一点没留出来，这与福康安有什么好处？乾隆一直想提拔福康安，这谁都知道，几次一家三等功军机处都顶了，这刻突然又超擢为一等，纪晓岚思量着不妥，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村村响大喇叭。
1: 立足湖南，服务三农，助力全面乡村振兴，奋进农业农村现代化。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播出中国新闻奖新闻名专栏《村村响大喇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丹，欢迎收听由湖南电台新闻部、5G 智慧电台、湖南村村响广播联合为您带来的《村村响大喇叭》。
1: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2: 9月15号到16号，第5届北斗规模应用国际峰会在株洲举行。峰会

荤菜一点都不吃，然后呢就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它会有一些营养素的缺乏，我们见过就是为长期吃素，然后又吃得很清淡的，它是有维生素 B12 的缺乏，它就有出现什么贫血啊，然后全身没力啊，然后会有肢体的麻木，然后还有偏瘫，就是手脚四肢的麻木，力气差了啊，这个时候我们一查的话哦，就是维生素 B12 缺乏是与它的饮食有关的，然后其实这一部分患者的话呢，它也是会影响。

0: 如果是你发现他很多日常生活的事件他不能完成了，比如说出去买菜，走不回来了，或者到陌生的地方他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这个时候你肯定是家里人要全程的陪同，就是二十四小时的看护，因为避免他走失，这是要引起重视的。
1: 其实有些老年朋友就是如果一旦确诊了是老年痴呆也好，或者阿尔兹海默病也好，我发现现在有些老年朋友身上会挂一个牌子，上面会写上联系电话、家庭。

0: 分是有下降的，但是他的日常生活能力是没有问题，比如说他照样可以做饭，可以照顾家里人，但是他原来能够胜任的工作他做不了了，或者是效率减低了，这就是痴呆的早期。另外第三个方面就是痴呆的中晚期，也就是我们的国际上的5到6期，这个时候呢，就是患者连日常生活能力他都没有了，他需要依赖家属，甚至就是洗澡啊、吃饭啊，都需要家里人去帮忙哦。这个时候就是对家属呢是一个很大的考验，我们叫痴呆的晚期、中晚期。
1: 就是越早的话，它这个干预的越早的话，它这个效果也越好，可以这么说吧？
0: 对，因为你早期用药的话。其实现在除了药物，还有一些神经调控治疗，它是可以延缓它的发展的。
1: 那像您开始说的，就是分成这不同的时期，那么最早的这个时期，它一般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0: 有些人要长达10年。所以就是早点认识到自己的不同的状态是很重要的，早点就医，早点去关注它是很重要的。
1: 但是在我们临床上来到您的门诊的一些患者，是不是他相对而言就是已经处在了比较严重的一个阶段，才会来到我们的门诊？
0: 分两部分，就是有一部分是比较注重自己的生活质量的人，他可能就在早期他就来了，但是大部分都是处于中晚期，他就被家属强行带过来的。
1: 就是很多朋友，就是有这种意识的朋友，他关注这个疾病的朋友，他就会特别注意这些细节，对吧？自己的记忆力有没有变化，然后自己的情绪有没有变化，甚至家里有没有这种遗传的可能性，很多人可能就会提前的去对号入座，然后去检查，这样其实有的时候，可以更早的发现。所以呢，我们讲阿尔茨海默病啊，也希望大家就是多一点对这种疾病的认知啊，也是很重要的。很多家属呢，在照顾这些患者的时候，如果时间长了啊，有很多家属会发现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崩溃、很焦虑啊。您觉得这些照护者自身最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0: 其实阿尔茨海默病的患者，他是丧失生活能力了，对家属的依赖性很大，基本上离不开，到中晚期离不开家里人的照顾。那么照顾者呢，就是大部分是需要24小时陪护的，这其实是一个长久战，对家里人要求很高的，所以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们得调整自己的心态啊。他是病人，他完全对外界他不所知，然后我们呢就需要做到什么？我们要保证我们的睡眠，要保证我们的健康，然后保证我们的心态是处于一个平和的状态。
1: 我们后台有一个朋友叫做风啊，他说，还能自己吃饭走路，但是认知感觉已经糊涂了，心里特别的纠结，到底该怎么办？这个应该是家里已经有一位阿尔茨海默病的老人了啊，就是感觉已经出现了一些糊涂的症状。我们以前经常开玩笑说，老糊涂，老糊涂，人上了年纪是不是都会出现这种大脑的退化的问题？
0: 会退化，但是我建议这个朋友早点把他带到医院去看，因为虽然阿尔茨海默病它是断不了根的，但是还有一些别的引起痴呆的原因，它是可以治疗的。万一它是别的病引起的，别的可以治疗的疾病引起的痴呆呢，对吧？那你不带过去就能够早点确诊、早点治疗嘛，就不会耽误。
1: 首先要确诊一下病因，对吧？它可能是哪些疾病，或者说哪些习惯引发的，我们去可以更好的去尽早的去控制它，对吧？延缓这个病情的进展。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讲到的是读懂阿尔兹海默病啊，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家里有老人的啊，上了年纪的，大家多多的去关注一下它。0731-8468-1028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及时拨打。我们先过渡到一小段宣传，马上回来。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5: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6: 关键。

0: 奶奶，我的玩具车在哪？
1: 让你妈先给你找一下啊。
2: 妈，昨天买的水果你放哪了？
1: 你去阳台看看，晚点你们自己把饭热一下啊，我得先走了。
2: 急松
3: 十二还有同型半胱氨酸，因为这些指标的异常是可以引起一个认知功能下降痴呆的，但是呢这些疾病它是可以断根可以治疗的，所以这个是不能耽误的。另外的话呢还会做一个核磁共振，核磁共振的话我们会做头颅的和海马的啊，就看看是不是阿尔茨默病相关的一个

0: 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啊，其中的中医原理是经络根基啊。人体足三阴经起于足，足三阳经止于足。那足部呢，是经络气血上下通行的枢纽，像涌泉、太冲、三阴交等关键穴位呢，都汇聚于此，连通五脏六腑。还有一个全息的思想啊。足部相当于我们人体的缩影，我们全身脏腑呢，在脚底都有对应的区域，所以说刺激足部，疏通经络，推动气血，调节内在脏腑。而且老百姓都懂得一句话是什么呀？寒从脚底生，是不是啊？脚呢，距离心脏是最远的，最容易受寒，气血瘀滞，下肢不通。浊气上行，诱发头部、腹部各类不适。那么调理双脚，能够打通气血下行之路，危及到人的生命吗？那么既然毒素这么多，不就得赶紧排毒吗？那这排毒的方法可是有讲究啊。好比家里的下水道，如果说堵了怎么办？我们人体的下水管道口。其实就是我们的脚底啊。其实咱们中医很久以前呢就已经意识到了脚底对于毒素排出的作用。那么在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名医都会通过按摩或者是艾灸的方式去刺激穴位，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想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排出身体的毒素垃圾。但是我在行医40多年的过程当中啊，我就发现了，给患者用上天通灸和地通灸，可以起到全身上下毒素清除剂的这样的一个作用，让排毒的速度大大提高。可以这样讲啊，至少是传统方法的2倍以上。那我们的地通灸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金钥匙一样。你往上一贴，这个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了。它打开以后，垃圾毒素自然就会排出来，而且排出来的垃圾毒素呢，是我们用眼睛是完全可以看到的。当然了，每个人的毒素多少情况并不一样，那么显现出来的状态呢，自然也是完全不同的。
1: 您是说？
0: 突出啊，并不是个例啊。我跟大家说一个让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事儿，就是去年呢，快过年的时候，一个老爷子找到我。这个老爷子呢，也70多岁了，一进门呢，就拿着他的几张心电图跟我说：“潘老师，你帮我看看，人家说这心电图不正常，我怎么能够把这心电图给变回正常啊？”当我接过老爷子手里那个心电图，仔细看了一下，他是什么情况呢？心脏频发性的早搏，伴有心动过速。那我看完以后，我就跟着老爷子说：“您老别急啊，这个呢，我慢慢的给你变正常。”他又说。潘老师，慢慢的不行啊，心脏不好会要命啊，而且我太着急了。一切恢复正常。我还记得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呢，哎呀，那乐的就像一个孩子拿到100分的试卷一样，这手里边呢一边摇着检查结果，一边在我面前那是手舞足蹈啊。我赶紧叫住他，我说老爷子，您可别光顾着高兴，我呢。还有话跟你嘱咐啊，你这不是马上要出国了吗？但是这金佛药酒啊，你还不能断，必须要接着喝。虽然呢，现在在心电图上显示的是一切正常，但是我用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您，金佛酒呢还得接着再用一段时间，千万不能断。老爷子点头答应了，他还问我，

0: 我们老两口啊，其实这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甚至呢，连外省都没有去过。我就想啊，
1: 红肿、疼痛、变形、寒凉、撕心裂肺的疼痛，
2: 憋闷、气短、心跳杂乱无章，周身酸软无力，头晕脑胀，彻夜难眠。埋藏在心脏血管的支架和桥梁，无时无刻不让你提心吊胆。
1: 肢体挛缩，行动不便，大小便失禁，丧失语言能力，失去生命的尊严，哪一位又能心甘情愿？谁不愿意每天吃得香、睡得着、走得动、变得通？这对于很多人已经变成了深切的奢望。
2: 长寿药酒名录帮助您，就能找回生命的安宁和尊严。
1: 30个药酒经典方剂，无偿奉献给饱受疾病折磨的您。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看来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积多年的毒素。另外，对于金佛药酒的渴求也是日益高涨。其实潘老师一直在尽力为我们协调沟通，相信很快就会听到相关的好消息。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的经典药方，在家中轻松治病的，

0: 因为我身上还有别的病没好呢，我是心脏病、肠炎、拉肚子，这些不还得靠激活酒药酒吗？
1: 当然是这样啊。那么你说这个葱蓉平补酒已经用上了，是不是？
0: 哎，是。
1: 哎，而且呢，降压的效果感觉到非常好。你看，你刚才讲了，你过去头晕、头胀、头疼的啊，那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是怎么回事啊？那在我们中医看来呢，就是肝阳上亢。如果再配合用上地通灸，把这个通道给它打开，就加速了排毒的快速的排出，毒素排出来了，那么我们肝阳上亢的问题就能够彻底解决了。再喝上咱们金佛药酒，那相互一促进。我告诉你，那真是如虎添翼呀！记住啊，想要地通灸，必须呢啊，一定要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一个呢，金佛药酒的成酒数量也是比较少的，能给到多少呢？还是要等我的消息。所以说，希望大家呢都听我们的节目，别错过，每天坚持，一定不要错过，错过了真的非常可惜，好吧？
0: 哎，好的，哎，我会一直听节目的，
1: 好的，哎。那好，祝你身体健康，生活幸福吧。时间关系，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0: 哎，好的，潘老师啊，再见，谢谢你啊，哎，
1: 不客气，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学中医，用中医，潘老师每天会给我们讲解药酒方子，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大家都想尽早的用上地通灸，早日打开自己的下开关，彻底排除体内堆。
1: 就能够化毒、化瘀、化死结呀。用了以后，你就会有明显的感觉，就是一天比一天好的，对不对？
3: 对对对，啊，我就是现在想买那个京福的陈酒，在家自己泡着吧。我总觉得没有你们陈酒的工艺好，陈酒这个什么时候能有啊？
1: 再等等吧，后都会出现一个低血糖的反应。我们得过糖尿病的人都知道，这高血糖跟低血糖比较来讲，低血糖更可怕。因为低血糖它是会要命的，对不对？
4: 对。
1: 所以说生活当中啊，你一定要密切关注你的血糖的变化。如果出虚汗了，马上去监测血糖啊。而且呢，如果出远门的话呢，兜里最好揣块糖块啊，或者是饼干呐。如果感觉到出虚汗了，大多数都是低血糖的，赶紧吃上啊。第三个呢，你是手脚麻木，事物还模糊，手划伤了还总是不好，容易感染。这就是糖尿病的一个特点呐、啊，伤口不爱愈合呀，看东西模糊，小便泡沫多，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已经出现并发症了啊、哦。
4: 对对对，就是，哎呀，这并发症啊，越来越多了。
1: 它一定是越来越多的，随着自己的年龄增长，病史的不断延长，它一定会越来越多的。你看啊、哦，一个是糖尿病引发的眼睛的微血管病变，那另一个呢，是糖尿病出现了肾病的微血管病变。那这两个都是糖尿病比较严重的并发症，那现在这种情况啊，真的我都替你着急呀。十多年的糖尿病患者已经有这么多的问题了，就说明你这10年来你的血糖虽然说你一直在控制，但都没有控制好啊。那
4: 对，
1: 接下来怎么办？如果说你泡沫多，你一定要去做一个肾功检查，查一下尿蛋白，估计肯定是很高了。你再持续。
2: 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是潘老师吗？
1: 你好，是我，欢迎您。
5: 哎，你好，潘老师啊，我岁数大了，哎呀，一身的毛病啊，天天为治病发愁啊，天天听广播。自从听了您的讲座以后啊，哎，我就入迷了。怎么说呢？您用药酒治病，这个药酒指定比那些个药品来的安全呐。现在那些药酒有的特别贵呀。
1: 的确是的。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有很多药酒，但是我给大家讲的是什么药酒呢？是真正能够治病的药酒。咱们呢，可以自己在家，哎，按照我给的方子，自己到药店配药，配上以后呢，在家自己套药酒，这样不费劲儿，也花不了多少钱，咱就能够把病治好。你说有多好啊？而且
5: 是。
1: 呢，让我们老百姓花的钱是最少的，效果还是最好的。那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也是我们开办这档节目的一个初衷啊。要知道这个药和酒的关系，它是药借酒力，酒助药危，它们是二者相互配合的，可以迅速的通过酒的力量把药呢送到病变。

0: 那这么一来呢，就会很快的感受到它的效果了。如果说再能够加上地通灸，打开人体的下开关，把毒素快点排出去，那还能让我们身体恢复得更好更快的。
1: 我刚才听你说那个地通灸，它的作用真的有那么好吗？
0: 那当然了啊，我给到
1: 啊。
0: 大家的任何一个方法，可以说都是经过我临床大量的实践了，效果非常好的。那么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打开身体下开关的一把钥匙，它就能够啊，直接的贴在我们的穴位上，贴敷6到8个小时以后呢，你看啊，如果说你取下来以后，颜色一般是发黑的，那说明什么呀？是说明经常吃药的人，在肾脏堆积了太多的毒素了。哎，通过我们自己取下来以后，看到我们这个贴完的这个膏药上面的这些颜色，都知道自己哪方面的问题啊，哪块的毒素排出来了，让我们老百姓呢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能够把自己的问题解决掉。
1: 潘老师啊，那您说我能不能有机会去试试呢？我也想用地通灸。把我这开关给打开，
0: 都有机会的啊！你
1: 啊，
0: 要好好的听我的节目，别落下，坚持每天听啊。
1: 那不能，我每天必须听，比吃饭都准点儿啊。
0: 好，
1: 您那个三枝九叶这个草灸吧，效果确实挺好的。我呢有前列腺的毛病，小便特别频繁，一有尿就憋不住。过去吧也吃过前列康，但是不管用。当时吃的时候还行，一不吃就不行了，又严重了。尤其是晚上小便更多，一晚上啊来回折腾我6、7次。去了以后呢还要等一会儿，直接尿不出来。哎呀，天天晚上折腾我呀，根本就没办法睡觉，经常弄得我腰酸腿软的，白天一点劲儿都没有，手脚都是冰凉的。小腿还浮肿，人一个大坑。但是潘老师，自从用了您给的这个三枝九叶草灸啊，现在小便次数明显减少了，晚上觉也睡得踏实多了。我吧还想要这个金佛药酒的那个成酒，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拿到。
0: 现在真的是人人都想要金佛药酒的成酒，问题是呢，我手里也没有啊。其实呢，我给大家药酒的初衷呢，就是想让我们老百姓少花钱，自己来治病。但是呢，普通药酒只是个改善个别的症状啊，就像您现在用到的三枝九叶草酒，它管这个排尿的话，效果属实是不错的。可是金佛酒不一样啊，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能够行经窜络，它能够活血化瘀，贯通上下，它能化我们身体当中的各种毒、酸和结。当然了啊，等您拿到地通灸以后，通过脚底穴位的刺激。

0: 节奏，紧抓住梦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
1: 零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2: 我是来无影去无踪的键盘侠，

0: 准备发起进攻。名单里第一个是关系户，他老爸是
1: 什么？是关系户啊，这也太不公平了。
0: 兄弟们赶紧刷屏冲热搜，把他搞透。
2: 他就是个败类。
0: 我挖出了他的工作单位、电话和住址。
2: 哎，你们是谁呀？
3: 文字如利剑，射向一个个无辜的目标，以为自己藏于深处，却不知违法行径早已暴露。
4: 你涉及侵犯他人隐私权和名誉权，请配合我们协助调查。
0: 什么？别乱说，我要把你们也挂网上。
4: 账号信息、网络地址、发布记录，这些是你非法获取并公开他人隐私信息的证据。
3: 没有无影无踪的键盘侠，因为法律正盯着你。
5: 退休后我就跟着孩子来了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6: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7: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

日前，株洲市石峰区龙头铺街道三搭桥社区的集体经济创业基地前，围了不少看热闹的村民。原本大门紧锁的创业基地，摇身一变成了一家中医脑病专科医院。仅这一笔长期租赁呢，每年就能为社区集体增收26万多元。这场让村民交口称赞的资产盘活背后，藏着怎样的监督故事呢？清风同行，为民造福，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见实效专栏，今天请听闲置7年的大楼被盘活。说起这个社区集体经济创业基地的过去啊，三搭桥社区党总支书记之摇头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食养有智慧，会吃才健康。欢迎收听本时段的食养有方的福利时间。
0: 最近啊，我是参加了一次社区活动，
1: 爱呢？
0: 那今天可是大家订购的好机会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个大福利，市场价79元一盒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呢只需要49元。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元。不仅如此，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我们额外再送两盒。咱们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400-710-3898，400-710-3898。那建议您先把电话打进来，把您家里几个人吃，哎，准备怎么安排，跟工作人员讲清楚。我们会给您一个最经济最实惠的建议，400-710-3898，400-710-3898。
1: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今天的这三样食材都是低温烘焙做熟的，在非遗技艺里这个叫做麸炒工艺，这种工艺冲出来的像芝麻糊一样浓稠顺滑又好咽，而且还特别的顶饿。早上不想做饭，来一包，开水一冲，筷子搅两下，就是一碗香喷喷的山药红豆糊。下午饿了，冲一小杯这个，那个粮食的焦香味儿越喝越有味儿。您现在拨打参与热线可以享受双重福利。福利一，今天一组五盒，每盒只需要49块钱。福利二，订购两组，每盒只需要39块钱。前20名订购两组的听友呢，我们额外再赠送两盒。我看很多的朋友都在选择订购两组，毕竟大家也都很聪明哈，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热线呢也是不断的在刷新，订购热线我再报一次，赶紧记下来拨打一下，400-710-3898。400-710-3898。
0: 没错，那咱们来看看这个打进电话的刘阿姨是怎么算这笔账的啊。她说从立秋到冬季这一段连续的时间，立秋以后天气开始慢慢转变，饮食习惯也会不断的发生变化，有时候呢觉得胃不舒服，有时候感觉精神不是特别好，就想吃点暖和的软乎的。那都说秋收冬藏是养

0: 生之道，山药又是毋庸置疑的好食材，咱们就像是家里过冬要提前准备粮食一样，身体也要储存够营养和底气。那您今天订购回去，早晨想喝有，下午想吃点东西也有，那孩子回来也可以一起搭配。
1: 哎，刘阿姨真的想得非常的通透哈。如果您只是想先试试这种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的组合，或者平时就是一个人吃，那您今天可以先订一组，每盒比原价便宜30块，这个也是比较划算的。但如果您家里不止一个人吃，或者您本来就把它准备作为秋冬一段时间的日常饮食搭配，那订购两组的量哈，每盒再多减10块钱，比市场价便宜了一半还多，而且您还再可以多拿两盒，真的是订的越多越便宜，送的也越多，千万不要错过了。订购热线再说一遍，400-710-3898 400-710-3898。如果您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选，可以直接来打电话咨询一下。再来说一下电话，400-710-3898 400-710-3898。
0: 我们都知道啊，脾胃是后天之本，我们吃进去的东西呢，也必须经过胃的消化和脾的运化，才能被吸收利用。早晨起来口气重，上完厕所粘马桶，肚子鼓得像水桶，坐在沙发上打呼噜的朋友们，通过饮食调理其实是很有必要的。
1: 是的，中国人呢讲究食补，体质也适合温补的食材。这款值得体验的铁棍山药红豆薏米粉，它的配料只有咱们刚才说的河南温县卢土铁棍山药，还有红豆和薏米。从营养学上说啊，山药提供优质碳水、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红豆呢作为杂豆类和山药搭配，可以实现蛋白质和氨基酸的互补。薏米呢则富含 B 族维生素，每天来一袋，价格不贵，咱们老百姓也都吃得起。
0: 没错，今天真的是一个购买的好时机哈，你可以趁着今天我们的福利赶紧来拨打、
2: 季节轮换，万物更迭，心怀梦想的人会在9月开启一段学识之旅。
3: 萱萱，你看现在的这个书皮真的是太方便了，妈妈小时候那都是拿日历包书的。哎，妈，你的新学期也开学了吧？
4: 是啊，这个学期我还新报了一个工笔画，也不知道学不学得好呀。
5: 肯定可以。奶奶你是最棒的。
4: 是吗，我的小孙孙。
2: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和你一起迈向金秋九月好时光。
6: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2: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7: 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2: FM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合广播。
1: 我是小黄鱼，青海湖湖水清澈见底，我和家人们一起自由自在地游弋。可那一天，我的姐姐被一位游客突然捞出水面。
2: 哎，鱼不要抓！哎，
3: 摸摸就行了，摸摸就行了。
2: 来了，这鱼就。
1: 我们是濒危物种，我好害怕，请手下留情。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4: 我是大熊猫，我的家在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可那一天，突然有位阿姨向我扔东西。
5: 扔什么？
6: 是一个吃了的鱼棒，
7: 吃了的鱼棒子。
5: 肉肉不要吃，肉肉不要吃。
4: 可我嘴馋，还是塞嘴里了。其实，饲养员爸爸每天都会为我们准备各种大餐，请不要投喂。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8: 我是住在无锡动物园里的孔雀。哎呦哎呦，那天我正在公园假山休息，一个男孩从背后突然袭击我。
9: 有谁家小孩啊？
8: 他勒住我的脖子使劲摔打，当时我觉得我快死了，幸好管理员呵斥制止，但还是导致我胸部擦伤，羽毛也掉了好多。请不要伤害，我只是不会说你们的语言。
10: 动物只是不会说我们的语言，它们很可爱，别因你受伤害。
0: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新说法。幸运的小信号是一路绿灯，智慧的小信号是知法懂法。
11: 别让难题埋进土里，趁现在种下法商的种子。
0: 维权指南，避坑干货，案件拆解，新说法特邀律师天团为你送上第一手法律养分。
11: 拨通96218转零号键，不做优秀的别人，只做更好的自己。
12: 正在陪伴你的是新说法节目，我们一起来听案例民法理。生活当中我们遇见的困惑可以通过96218转零我们的热线电话来向我们直播间的大咖求助啊。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如果你拨打呢是一个盲音或者无人接听，是我们导播正在接听其他人电话，您持续拨打就可以了，我们一定可以帮到您。我是主持人刘曼，马上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大咖嘉宾。

0: 止。
1: 乾隆脸上的笑容像被骤然袭来的冷风击了一下，立刻僵住了，凝固了。尽管知道这是必有的噩耗，尽管知道就这几天的事儿，乍听之下心里边还是轰然一声，仿佛坍陷了似的沉落下去。惊愣了一会儿，这才回过神来，匆匆地吩咐说，王八尺叫当值军机大臣带福康安到养心殿，朕这就去。传旨叫李世尧也进来见朕。他又站着略定了定心，转身回去，见花宫太监正捧一碗蜂王蜜汁献给太后，就命你先喝一口再献太后。打叠起精神笑脸儿，又说道，老佛爷，前头又叫儿子有事儿，不能陪您进早膳了，你们只管过去乐子，合桌式还有拿手的西域舞给您逗闷子呢。儿子这就去，要有空呢再进去陪您，要不得闲儿，晚上再过去请安，合桌式小心侍候着点儿。二十四婶儿轻易不进来，多陪陪老佛爷，也要去见见皇后，晚了就不必回去了，臣是照料着点儿。太后笑着摆手，你忙你的去，还有人敢委屈我了？乾隆拿捏着步子出了御花园，一乘明黄软轿已等在坤宁门北，匆匆几步上去坐了，轿子一滑已急速前行，迎头到储秀宫门口，笔直的涌向南头养心殿垂花门口，看得清爽，纪晓岚已经到了，和一身白孝的福康安都跪伏在门前接下迎驾。乾隆下轿，只看了一眼浑身颤抖的福康安，叹息了一声，说了句进来吧，说完他就径自进殿。王八尺王莲忙着替乾隆除下皮袍，茶没来得及上，纪晓岚在前默默引路，福康安踉跄屈步已进了暖阁。
0: 皇上，
1: 福康安仿佛四肢都瘫软了，几乎是贴在地上，从肩到臂都在剧烈的抖动，平时梳理的极精致的发辫也有些松散，额前的头发足有半寸长，灰蒙蒙的毫无光泽，随着不计其数的碰头丝丝颤动，哽着嗓子只是连连的叫着，
0: 皇上皇上。
1: 纪晓岚和他并排跪着，他虽然略微撑得住，也是面色灰白，目光呆滞，嘴角也有点扭曲，抽动着似乎想哭，但这个方寸之地是天下中枢之纽，历来规矩最严，别说正月年节间，就是平日说话高声过。
2: 你能找到中草药吗？
3: 枸杞一丛，浑落净，只残红乳似樱桃。
4: 《本草纲目》记载，枸杞子滋肾、润肺、明目。你爸爸的办公室里啊，就常备着。
5: 这个我知道，保温杯里配枸杞。
6: 古诗词里的中草药，传承千年的中医智慧。
7: 哎，山哥，办手机卡卖可以挣钱哦，要不要试试？
8: 还有这种好事？怎么弄？
9: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10: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11: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9: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12: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8: 啊。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13: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14: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1: 长生一痛中，乾隆是泪落如雨。

好的年华呀，对吧？最好的呀，十几岁、二十来岁、四十来岁，就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脑出血夺走了他们最最宝贵的生命啊！朋友们，今天我特殊就想说这个病，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出来的？这个病的病根究竟是在哪儿？我们再深挖一下根源。所以我给大伙儿讲过，我说我们讲课应该是最细致的，你听的会非常仔细，原因一目了然，你对应治就行。那所以说很多人说了，我特别乐意听史老师讲课，我愿意跟着史老师，为啥呢？因为老百姓都能听得懂，我们不做报告，给大伙儿讲就实实在在的知识，肝肾的通道就不通了，肝气郁结呀，你这么一来，你代谢毒素的能力就会变差，有这些个肝肉三酯血液垃圾，你会残留在体内，它排不出去，排不出去怎么着？人的空间是密闭的，那只能在你身体来回转了，是不是啊？就粘附在血管壁，硬化血管，让血管失去弹性，你血压再不稳，你这边一激动，你知道吗？什么叫肝阳上亢？你这边一激动，马上血压就起来，高血压这个中医的名就叫肝阳上亢，西医才叫高血压，对不对？你想想，是不是很容易血管破裂？那么出血之后，我们大量的脑细胞呢就会受损，神经网就会受损，没有这种链接了，它就会瘫痪。出血量比较大，它会导致颅内压升高，颅内水肿。那么一段时间之后，占位性的病变会使得脑血管压缩移位，

哎呀，是因为我们过去苦日子过的，也没吃到什么好的，好不容易这改革开放之后啊，这饮食是不是啊，这个东西就吃好了，一下子呢就得病了，大家都很觉得意外，呀，我这病原来是吃出来的。各位，其实你要知道啊，我们老同志不容易，是不是啊？一辈子了，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有远大理想啊，为建设祖国，为了社会主义等等。往小了说呢，我们为这个家，是不是啊？再往小说，我们为了儿女，为了父母。其实本身来讲呢，我们都不容易，我们一辈子都是在奋斗的。但是老了呢，你会发现啊，我们这个病啊，它就很容易找上身来。其实一个人老了之后，我们的脏腑器官这三大通道，它就是容易出问题的。哪有说是东西用的时间很久了，一点问题、一点毛病不犯的呢？很正常，是不是啊？既然有问题，我们就修修它；既然有问题，我们就赶紧治治它，对吧？所以说，我们呢不排斥这些疾病，来了我们就面对。那我们这些老同志呢不容易，因为我们年轻的时候吃了太多的苦了，对吧？但是没有因为我们吃苦，这个病就不找上门来。那句话怎么说？麻绳专挑细处断。厄运专找苦命人，真的是这样的。有些人，我们老同志都说，光活着就已经拼尽全力了。很多病人没什么钱，好不容易奔上小康了，哎呀，这退休金来了，

0: 货扛手另说七发，啊不对，五货扛手另七发啊，确实是治病救命的好药。
1: 嗯，
0: 什么也没有咱们的命贵呀、啊。
1: 对，哎，您老活的真是很通透啊，您是活通透了，也想明白了。其实我今天有点感慨，什么呢？人活一世，
2: 我的药，
1: 嗯，
2: 还是第一大发酵药，我用了三副药，
1: 嗯、
2: 真是受益匪浅。
1: 啊哎呀，
2: 我也希望节目前的听众也都能像我一样用上第五代发酵中药、
1: 哎、
2: 五合康寿灵七方、
1: 哎、
2: 摆脱这个疾病获得健康。
1: 怎么说，老姐姐您把我夸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感谢您认可啊，感谢您认可，也给予了我们五合康寿灵奇方极高的荣誉呀、啊、给予我们肯定啊。好，那您是我们的受益者了啊，用了三副药了。那这样，
3: 见为打造平价药，让老百姓少花钱快治病，今日起凡是患有三种以上重症大病的老慢病患者，可享受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国际市场价格$9一片，第五代发酵中药五活康寿灵奇方，疏通本源，激活脏腑，让所有重症慢病困扰的患者均可享受一片$1的公益福利。想要体验产品神奇疗效，咨询自身病情的朋友，随时拨打免费咨询报名热线400-119-1299 400-119-1299400-119-1299。接下来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这位听众您好。
4: 石老师您好。
1: 哎您好啊，请讲。
4: 哎老师好。
1: 哎、
4: 我是安徽合肥这儿的。
1: 哎，
4: 因为就是说好多地区已经走主路也能封开了、
1: 嗯、
4: 要不然像以前就在那卷子都在一起。
1: 嗯嗯嗯嗯。
4: 用到一个月的时候、哎、手指头就能松开了。
1: 好。
4: 活动呢也比过去自由点儿。
1: 好，
4: 现在这两副药也用完了，他那个血压还有血糖非常平稳。
1: 嗯，好，
4: 自己也能走了，上个厕所啥的、自己也都可以了，这不就把我救了吗、要不然呢、我要是再照顾他两年呢就得把我累死、他现在也能自己慢慢走了，说话那比以前也都能清楚点儿，
1: 太好了，
4: 也能自己吃饭了、反正现在他生活能自理了、也不用我照顾了、这我就寻思了、他手里的药也快吃没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石老师、接下来他还得用多少啊、他这个能完全好不啊？
1: 好，其实听您介绍您老伴恢复得非常好啊，而且呢按照我们临床当中的疗程周期来看的话，再用上一副药就是能保证他完全康复了。哎，其实治病还是要治根，对吧？你像糖尿
3: 病，对朋友的真诚参与，您的健康是我们最大的心愿。相信在石老师的专业指导与中华老字号灵奇方的调理下，每一位慢病患者都能战胜顽疾，重获健康。百年药企匠心打造的第五代发酵中药，突破传统中药局限，专门针对各类老慢病、一体多病、久病、重病精准调理，帮助无数久治不愈的患者摆脱病痛。目前一元占顽疾治病最彻底活动，一片只要$1。还未报名的听众朋友抓紧拨打健康专线400-119-1299 400-119-1299 400-119-129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闭上眼睛，深吸一口气。生活需要深呼吸，健康需要深呼吸。生活深呼吸，健康深呼吸。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新眼病治疗产品“不打针、不手术就能治眼病”第五代加强型产品“适可明36味透眼贴”专题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王氏眼科第十代传人王老师。王老师眼科医学世家，从小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王永清，父亲王新，利用祖传医术康复眼病患者，耳濡目染，12岁王老师继承衣钵，后留学于德国慕尼黑大学，研修瑞典卡罗琳大学，学成贵国后，利用自家祖传百年传世奇方，结合国外先进的医疗科技，中西合璧，研制出不打针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治眼新方法，适可明36味透眼贴，目前已更新发展到第五代加强型，治疗效果突飞猛进，疗效更加确切，彻底为眼病患者减轻经济负担，快乐轻松治眼病。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
1: 花的不值，你用上之后你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而36味透眼贴，36味透眼贴啊，它这个方子啊，它是百年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方子。而到现在为止，你看它作为第五代啊加强型的产品，治疗眼病的患者，你像这个青光眼、白内障、玻璃体混浊、黄斑病变、视网膜病变啊，还有这个眼底出血，还有视神经的病变，还有包括像这种云翳斑翳的翳状脓肉，再就是糖尿病性眼病，就是咱们所说的糖网症，还有高血压患者呢引起的这个眼病，再就是外伤性引起的眼病，还有呢你像我们眼睛出现的干涩呀啊眼睛痒啊，像各种炎症，你比如说角膜炎、结膜炎啊、虹膜炎、虹膜粘连啊等等啊，这些它都是在36味透眼贴的主治当中。而且眼病患者朋友，不管说大家年龄上多大，你是70多岁、80多岁，甚至说90岁啊，你眼病现在得上几种，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你是手术了还是没手术，只要你对症的，你看用上36味透眼贴，没有任何一个眼病患者说看不到它的治病效果。就大家你能够少花冤枉钱，少走冤枉路啊，你有机会，你也有经济能力去用上第五代这种加强性产品，大家不用打针啊，你也不需要去做手术。那么36味透眼贴为什么说它跟以往啊，就大家治疗眼病上它的方式方法不一样，它不一样在哪儿呢？你看咱们啊，36味透眼贴它不是说单纯我去给你调肝调肾，它也不是说我单纯性的就清除这个眼毒。我们讲说人眼睛啊，你看它的这个组成结构非常特殊，特殊在哪儿呢？人眼睛它是由16层眼组织结构来啊，就好比说你的这个轮胎都已经坏了啊，那么你怎么办呢？你是不是得去修复啊？你得把你这个轮胎给修复好啊，而不是说你让到这个路上马路上没有这个钉子啊。你马路上没有钉子的话，你的轮胎已经破坏了，你不去修复的话，你这辆车还能开吗？它是一个道理。所以啊，咱们收音机前就是眼病的患者啊，就大家呀，不管说咱们今年年龄多大，眼病得多长时间啊，你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的眼睛就有康复的希望。咱们呢不要说得上眼病之后啊，就大家治疗了很长时间，说我眼病治得没希望了，我就等着这个眼睛失明，没有任何人说想让眼睛失明，这个眼睛对咱们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生活当中80%以上你都需要眼睛，没有眼睛寸步难行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为啥说脾气大呀？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啊，你眼睛好了，你的生活质量上它才能够去提升。你没有这双眼睛，你生活不能正常自理，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质量？所以上年纪的人啊，你的健康标准，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老拿这个血压和血糖再去衡量了，这个眼睛

0: 重影，该是变形还是变形。为啥啊？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你这个血管的通道，它被这些垃圾毒素给它堵住之后，你补进去的营养，大家想一想啊，说能不能顺着你这个血管送到你眼底当中啊？
1: 嗯，

0: 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特困患者，都能用得起新眼病治疗产品，不用打针手术就能治眼病，感受36味透眼贴的疗效。现在全国举行特大补贴救助活动，限时行，买两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四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480元。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2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这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四个疗程5920元，现在仅需1480元，立省3/4。
1: 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65-6698，400-965-6698，400-965-6698。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喂，是王老师吧？
4: 嗯，我是王老师，你好。
3: 36位透眼贴之前，那视力几乎就是失明了，左眼呢0.06，右眼0.07的视力了。
4: 你看这个视力多低呀、啊！再往下发展、
3: 哦，
4: 那可不就是看不见了吗？啊、
3: 可不是，整天呢倒杯水也倒冒了，吃个饭呢夹个菜呀也经常夹不准，掉在桌子上哪儿都是啊，那就是老烦心了，那时候是，哎，这不没事听听广播，听着您的节目了，您讲的咱这个36位透眼贴呀，不打针不手术，我说这回这好，这起码来说呀安全，
4: 对，它没有副作用啊，
3: 对，效果好不好呢，反正试试，没什么大回事，这么着我就买了四个疗程的，你还真别说，用上以后当天贴上吧，当天就觉得这个眼睛啊舒服了，眼睛凉丝丝的，觉得挺得劲儿的感觉倒是。用上10天的时候，我这个眼睛啊不胀不疼了，摸上去这个眼珠啊软和下来了，能够。那时候我就心里就踏实了，我说这回啊这是真买着好药了，对症，起码那是短效啊，那就有效果呀。一个疗程的时候，我这个眼睛不胀不疼了，看东西比以前也清亮一些了，而且量量眼压吧，能达到15/16了。
4: 你看越用越好啊，是不是？
3: 完全正常下来了。
4: 嗯，
3: 两个疗程的时候，眼前这些小黑点、小飞蚊子什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吧，也都慢慢的散开了，没什么了，已经是。
4: 好。
3: 这不到现在3个疗程吗？你看现在我跟你说，这帮着老伴儿摘摘菜呀，蹲蹲地呀，出去买个菜什么的都没问题。昨天正好这不孩子回来了，我说你开车拉着我，他说你上医院去测测这个视力。我说我感觉到现在看个手机这字儿打个字儿啊，看个新闻什么的都没问题了。
4: 都没问题了，这个视力测不测都行啊。因为啥呢，你眼睛要是恢复好之后啊，你自己能感觉得到啊，那你能看见东西咱们自己不最清楚吗？ 对不对？
3: 对，这测了测，这一测吧，这心里就更踏实了，左眼睛啊0.5，右眼睛0.6了，现在
4: 好。
3: 我说这以前呢都要失明的眼睛了，能达到这个水平，我说真的是出乎意料。现在起码生活呀没问题，出去和老伙计散散步，公园啊，下个棋啊，有的时候打个麻将什么的，现在都没问题，
4: 都没问题。你看看现在是不是就相当于给你换了一双眼睛是一样的呀，对不对？
3: 还真是有这种感觉，感觉到我今天换了一种新眼似的，现在看东西不发愁啊，你晚上都没事，现在是晚上出门和老伴去溜溜弯都没问题。
4: 好。
3: 我这回刚才也是听着说咱们现在有这个活动，1000多块钱就能买2个疗程，还送2个疗程。
4: 对。
3: 我说这个就剩了最后一小部分了，这立刻就要结束了，我这着急了，我这好容易碰上个好药是吧，这个尤其又赶上这优惠力度这么大，1000多块钱，你说现在能买点什么呀，我想再买一份再巩固一段时间，能让这眼睛是吧，以后别再下降这视力，这别再失明了，这个多花点钱呢，咱也愿意。
4: 咱也愿意啊，老朋友了啊，我也知道大家这个情况了啊。你这个眼睛啊，这个恢复症状，刚才我听了一下，我为啥让大家就是36位透眼贴啊，你们一定要按照4个疗程呢，足疗程用药来用。

0: 因为它这四个疗程啊，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
1: 哦。
0: 而且这个36味透眼贴啊，它跟你们以往啊治疗眼病不一样。你，
1: 哦，
0: 嗯，
1: 另外吧，我一听成分36味药材组成的，
0: 对，
1: 哎，就这样吧，我也没管他们的，我就买了两个疗程的，没多买，
0: 嗯，
1: 啊，哎呀，这两个疗程啊，这效果没想到，我当天用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嗯，嗯，好，
1: 哎呀，当天用以后就感觉这眼睛凉哇的，可舒服了呢，
0: 嗯。
1: 啊，迎风流泪这个就是缓解了，
0: 嗯，
1: 哎，就接着用嘛，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我能看见道了呢。
0: 能看见道了，
1: 对，
0: 嗯，
1: 以前看不见道，晚上根本就不敢出去。
0: 嗯，
1: 啊，另外吧，我现在那个就是，哎呀，那个玻璃体浑浊，那以前那小黑影儿
0: 嗯，
1: 还减少了。
0: 嗯，好，
1: 啊，看东西不变形了。
0: 嗯。
1: 啊，这接着用吧。现在晚上，你看两个疗程了，这还有两三天用完吗？
0: 嗯，
1: 现在晚上也敢出门了，现在看东西也不重影了。就是也认识人了，以前根本就瞅不清人儿。
0: 嗯，嗯，
1: 哎呀，这效果呀太神奇了！
0: 太神奇了。它不是说神奇，是你用对方法了。你看咱
1: 啊，哦，
0: 们中医当中有句话讲，叫"药对一口汤，不对用车镯"，啥意思？你方法用对了，它见效它就是快，对吧？那过去为啥说大家你看用了那么多的药了？你像这个口服药也好，打针也好，手术也好，为啥说大家治来治去这眼睛老也不好啊？你一个是在救急，一个是在什么？在缓解。你没治到病根上，你想你的病能好吗？对不对？哎，那就跟咱们人得那个发烧感冒一样啊。你是属于这个伤风性的感冒也好，还是说炎症性的感冒也好，你是不是得对症进行用药啊？对吧？你炎症性引起的这个感冒，你是不是得吃消炎药啊？它是一个道理啊。所以36味透眼贴，你看它从咱们眼睛的16层眼组织结构进行治疗，它。

的一体多病患者朋友的好评，联合几十位药理学和病理学专家，是所有人的心血和智慧。最重要的呢，就是提取出人体所必需的精血复合酶、细胞平衡代谢因子，做到了渗透能力更强，分子量更小，能够打通人体的五经六络、十三血脉，更能够为我们补充充足的精气血，还能够修复所有受到损伤的组织细胞，无论是细胞的萎缩、细胞的增生肥大、细胞

的常见病、慢性病和多发病。针对于呼吸系统疾病当中的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哮喘，再有呢冠心病、心绞痛、心律失常、早搏房颤、心慌胸闷、心悸气短的骨关节疾病，像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椎病、骨质增生、骨质疏松、关节的肿胀疼痛、夜不能寐的，再有呢胃肠道疾病，像急慢性的胃炎呐、溃疡病啊、反酸打嗝、胃胀胃疼、腹泻便秘呀、再有呢像高血压、高血脂。

0: 年朋友，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来收获健康。所以呢，我们才跟大家做出承诺。有了这样的承诺和保证，更多的新朋友、老朋友，大家都能够轻装上阵。那么除了说在治疗方面有保证以外，大家还追逐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少花钱治好病。那现在呢，这个好的机会就在我们身边，所以难免您会这么激动了，对吧？
1: 对，我说现在呀，李主任，我可以告诉你呀，这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啊，给了我老伴儿第二次生命啊。
0: 哎呦，看来通过国药如意长寿方，老伴儿变化不小啊。
1: 太大了，这个老伴儿，我快跟你说他这个情况，李主任，你听了以后，你为我们这一家子高兴高兴。这个老伴儿啊，这个病啊，第一次还没那么厉害，这第二次啊，这又从就第二次这中风啊，这老伴儿彻底是下不了床，走不了路了。
0: 哎呦，这脑中风就是这样，每复发一次就会重一次，脑萎缩的程度也会重一次，这个病自己也遭罪，家人也跟着遭罪。
1: 太对了，太对了，就是以前呢，就没办法，得病以后就在医院里治疗，治疗一段时间，又出了院，出院以后在家什么理疗啊，什么按摩呀，什么都治过，但是也没有说特别明显。

0: 就一个原则，降压。同样刚开始也行，一种药血压就能下来，就是因为血管的内环境越来越差了。就像那个咱们家里那个自来水管似的，长时间用的那个水的这个流速就会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细、越来越细。就是那个水管的管壁呢，有管垢、管垃圾。人体的血管也是一样的道理。
1: 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国药如意长寿方全国订购免费送货热线都可拨打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血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欢迎收听《健康百年大讲堂》节目。
2: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
0: 部分胰岛素，并且呢，到后期打胰岛素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后期的量会越来越多。而且呢，所有的糖尿病患者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啊，说糖尿病无论是吃口服药也好，还是打胰岛素也好，后期的量都得增加。为什么要增加？一个是人体会产生慢药性，另外一点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身体当中能够正常发挥作用的胰岛贝塔细胞的数量就会越来越少。那么自身发挥作用的越来越少，外源性的补充不就得越来越大吗？所以说有很多人，那么明明是二期糖尿病、二型糖尿病，最终呢，但我们会变成什么呢？终身依赖于胰岛素，不得不打，剂量也不得不加，而且最关键也最重要的就是并发症从头到脚遍布周身，哪儿哪儿都是啊。无论是大血管、小血管、周围神经系统都受到累积了。就像后期很多糖尿病人说，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治了，到底这病该怎么解决。糖尿病虽说不好治，可是它不是不能治，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就是因为没有从分子角度，没有从细胞水平上来帮助我们获得健康。国药如意长寿方呢，能够让我们从分子水平上、从细胞水平上来恢复健康。那么胰岛的贝塔细胞修复了，这些问题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血糖就平稳了。
4: 哎，确实这样的。当时呢，我买你的那个国药如意长寿方呢，也是听你们这边说吧，说是那个治疗那个慢性病的专用药吧，也是通过
0: 没错没错。你像糖尿病就属于慢性疾病，所以它不仅仅能够解决血糖的问题。

0: 开吃食以后啊，现在啊，哎，这个效果啊，我就感觉特别的满意啊。这不是我呢，今天跟你说说我这个情况，您得再指导指导。另外一个呢，我说老伴儿，老伴儿老来四伴儿啊，老伴儿呢，也不舍得用啊。我这次吧，你说是我也是想啊，给他买上三个疗程的。
1: 对，过去呢，很多家庭都是这样的，一个是呢不放心，觉得这药能这么好吗？所以呢，就先一个人在用。那么后期呢，是因为呢，眼看着我们家里的这个亲人呐、朋友啊，眼看着人家身体状况越来越好了，所以呢，自己呢，哎，觉得我没有必要再承受痛苦啊，对吧？所以说很多的家庭呢，全家都开始用国药如意长寿方。还有的是什么呢？说呀，以往呢，考虑到经济的问题，原来毕竟啊，6980元，将近7000块钱呢。
2: 400-613-1966。
3: 所谓人有一病，药有一方。人类科学经过5000年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突飞猛进。以往人类认为的顽疾，今天都能轻松治愈。国药如意长寿方汇聚科学之精华，人类医学之所长，成功突破离子破壁技术和三步联合疗法，达到通五经六络13穴脉，调人体代谢之平衡。国药如意长寿方的问世，从而治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脏病、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呼吸疾病、女性妇科疾病等。

0: 都跟你说了，方案今天下午4点前交，这都4点半了，这份工作你还能不能干？
1: 哎，你看被骂成这样，他还装作没事儿。
2: 哎，他不是生病了吗？愣是一声都不吭啊！
3: 不反驳，装情绪稳定是成年人的体面。
4: 嗯，哎，小刘啊，刚才我话说重了，你再来一下，我们重新理一遍方案，别自己闷着啊。
5: 你最近怎么回事啊？在群里不怎么说话，周末聚餐也没来。
1: 来来来，点咖啡喝，我们都点了，就差你了，别扫兴啊。
2: 我
3: 不拒绝，装合群，生怕自己是那个不好相处的人。
6: 来，不爱喝咖啡就喝水，不想聚餐就回家吃，没事儿。哦，对了，我上次搬家，谢谢你来帮我啊。我知道这些小事儿你从来不挂在嘴边。
2: 老公，房东催租了，爸明天要去医院。我
7: 来吧，房租我马上转，明天我请假带爸去，你陪孩子。
3: 不抱怨，装坚强，是
8: 称作秋雨名家呢。一个山洞上演了怎样传奇的故事？
9: 但是比不上给江南下一场秋雨，给百姓们带来的这个财富。所以这个南风尊氏啊，因为这一件事就有了这个秋雨名家的美誉了。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了一位老朋友，他在里面等着了，我们进去看一看吧。
6: 好，
9: 来，请进。
6: 来，同学们，来。
10: 哎，张老师，
9: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6: 王老师，这位是？
9: 这位是南风曾氏后裔曾水平老师。
6: 哦，你好，曾爷爷，你好。
11: 小朋友们好，欢迎你们到我们曾氏家族的独居地秋雨名家这个老宅子来参观。我是曾巩第32世孙。为了让你们更好地了解曾氏，更好地了解这栋老房子，所以我把自己的族谱带过来了。就像这个房子叫秋雨名家，
6: 哎，
11: 就这个
6: 里面都有记载，
11: 都有记载。你看，哎，这是我们南风氏世祖自尧公，是吧？自尧呢有这个心怀天下的这一种胸襟，后来皇帝就赐他秋雨名家。
6: 曾爷爷，这家谱当中有没有记载关于曾巩的？
9: 这是呢，曾巩字子固，南丰人，又景敏人文，图冠名文四方。意思就是什么呢？说曾巩啊，字子固，是南丰人。还介绍了曾巩的这个他在赡养继母、抚育侍立九妹的事。曾巩啊，不光是抚养弟弟，他还通张了这个对弟弟们的这个教育的这个角色，尤其是曾肇。曾肇出生的那一年，他父亲就去世了。
12: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稍后继续。
13: 三湘第一声 FM 102.8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长沙、株洲、湘潭 FM 102.8，常德、益阳 FM 93.7，岳阳 FM 100.1。郴州 FM 98.2，衡阳 FM 93.0，娄底 FM 90.0，邵阳 FM 104.9，怀化 FM 91.2，吉首 FM 92.9，张家界 FM 103.3，永州 FM 101.3，全省覆盖卫星传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14: 我家住在洞庭湖边，今年春天我当姐姐啦。在弟弟妹妹们出生之前，我挺紧张的。蔬菜充足吗？水喝得惯吗？小窝够潮湿吗？爸爸妈妈却是很淡定。
15: 别担心，湖水清澈见底，湖外绿色无边，湿地舒适广袤，人类已为我们守护一个越来越好的家。
16: 改一下。啊，那行。
17: 也许有人觉得，为了十几块钱较真，

0: 没必要，但工作里的分寸从来不分大小，规矩无论大小都得守。
1: 妈，我回深圳了，下周你去医院，我再请假回来陪您看病。
2: 哎呦，你别担心，我自己可以去看病的。师傅，去高铁站路上慢点开哦。
1: 妈，多保重。
3: 先生，您常年在外工作，可以考虑给家人预定一个陪诊。湖南广电的芒果陪诊，你可以放心。微信搜索芒果陪诊，挺方便的。
1: 好的，我试试。
3: 芒果陪诊，湖南广电官方正规平台，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新注册用户通过客服能领取一份新人礼包。芒果陪诊客服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FM 102.8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5: 王老师，您带我们来到了这里是？
6: 这里是南山。
5: 哦，
6: 南山也叫鳌山。嗯。
5: 当时是曾巩在这儿读书吗？
6: 我们进去看看就知道。
5: 好，走。慢一点啊，慢一点，
6: 慢一点，脚下很滑
5: 呀，这个石头。哎，你看这。
6: 我们现在。就到了曾巩读书的地方了，读书岩
5: 哦，
6: 就是这里。
5: 其实刚才我们在远处远远走过来的时候啊，看到这有读书岩三个字，我还很好奇，我说是指的这个小亭子的名字吗？然后这进来还别有洞天啊，您不会说当时曾巩就是在这儿读书的吧？
6: 对，曾巩小时候他和他的兄弟们就在这里读书，有曾巩的兄长曾业。到的关于这个吃饭的问题，这位同学真的提得非常好。大家看到吧，来，那里有个岩洞，那个岩洞里面有个小洞，对不对？
5: 对。
6: 关于那个小洞啊，有个传说故事。那个岩洞里面每天呢会流出米和油之类的。
5: 真的假的？
6: 供曾巩兄弟一日之需。当然这只是一个传说哈，正是因为他是一个名人，在当地的民间呢，就会产生出很多的故事。在曾巩的带领下，他的家族走向一个兴盛，一门同榜六进士。
5: 哇，
6: 一门六进士啊，是曾巩培养出来的。你像这个曾肇啊，在他自己的文章里面，他就表达了这个。曾一战去世的时候，曾肇就一岁，谁教养他？
5: 兄长。
6: 兄长，所以啊。这个南风

0: 到甜头了。十年耕读期间呢，他写了大量的诗文，一些很重要的他的作品，比方说《宜黄县献学记》，都是这一段时间写成的。
1: 重病、丧父，家庭陷入困境，科考落榜。

0: 好几种开门的办法。
1: 世界飞速发展，老年人也在努力适应数字化，努力让自己的慢跟上时代的快。
2: 今年我报了老年大学的 AI 应用课，退休了，咱们也不能脱离时代。
3: 爷爷，您画这些小图标是什么？
4: 我呀，在复习手机图标呢。哎，你看看这块云朵呢，是关注；雨伞图案呢，就是分享。
5: 当老年人在追赶时代，科技发展也应容得下所有的年龄。别让老年人陷入数字化困境。真正的适老化发展，不是让河流改道，而是在两岸架起会生长的桥。
6: 在旅行中感知文化的印记，看得见的风景，听得到的文化。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漫游中国，用声音带您体验诗和远方。
7: 你献台记，不仅仅继承了老师欧阳修与民同乐的思想，也承袭了祖父处处为百姓着想的家风，也体现了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你献台记成为曾巩叙道德能文章的杰出代表。在曾巩的众多作品中，还有一篇和书法家王羲之有关，是哪篇作品呢？
8: 同学们，这里就是王羲之练书法的墨池了。
3: 哦，来这边看看，同学们。
8: 哎，对，
3: 看这边。哦，这池子还挺大呢。
8: 对，当年王羲之就在这里临池练字。哦，这篇文章的非常简短，270多个字。你们现在写作文都不只写270个字吧？
9: 不止。
8: 他最开始写这个墨池在哪个位置，然后呢由墨池啊引出王羲之这个人，嗯，是吧？然后再引出王羲之啊的书法呢晚乃善，就是说到了晚年的时候才写得非常好了。王羲之的书法为什么能够好啊？好，曾巩然后就说啊，非天成也，是什么呀？是后天的努力而得到的。他到这里就开始号召大家呀要刻苦努力学习了。他最后呢把这个主题啊引到了人要加强道德修养。
7: 为鱼米之乡，两位师傅正在准备一道和鱼有关的美食，是什么呢？
10: 像这种骨头我们现在就不用了，大骨我们一般都不用，只要它的进鱼肉。
11: 老师，那这些鱼不会浪费了吗？
10: 这个问题提得好哈，在我们南方传统的宴席上面，像这些鱼骨头、鱼皮，我们可以另外盛菜，不可能会造成浪费。先把它切成片，再剁成蓉。
11: 对。师傅，这个要剁多久才可以好？
10: 我们讲究慢工出细活。好了，我们南丰鱼丝跟外地的像潮汕地区的鱼面，它有一个最重要的区别是这样，我们的鱼丝一定是要用拍打的技法，才叫南丰鱼丝。
11: 好，
10: 现在翻过一面。
7: 南丰县水资源丰富，南丰人有吃鱼的传统，南丰鱼丝在当地有几百年的历史。正如南丰人耕读传家的传统，美食和文化经过时间的洗礼流传至今，共同构成了

0: 在什么时候。
1: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这里是湖南电台综合广播102.8，你的芒果健康。
2: 怎么弄？
3: 你以为这是天上掉落的馅饼？
4: 你好，这里是医院急救中心。
5: 你好，我们这里有一款非常好的理财产品，只要投入半年就有高额回报。
6: 好，我们一会儿就把钱打过来。
3: 其实这是他们蓄谋已久的陷阱。
7: 这可是我们半辈子的积蓄。
2: 爸妈，怎么会这样啊？
8: 你们这是遭遇了典型的电信网络诈骗，同时我们查到你名下的手机卡被人利用，正在实施诈骗。
0: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启通信业务的中国广电携 5G192 全新号段郑重提示您，警惕电信网络诈骗，严禁非法买卖租借手机卡。
9: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10: 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11: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0: FM 102.8 湖南电台。

0: 喂，
1: 阿姨，我爸有没有去你家？
0: 没有啊，
1: 叔叔，我爸有没有去您家？
2: 没有啊，
1: 您好，您见我爸爸了吗？
3: 没有，
1: 你有没有看见我爸？
4: 没有，
5: 没有，
6: 没有，没看见。
1: 爸，
7: 你在哪儿啊？
1: 喂，
8: 喂，赵女士，请您来趟市实验幼儿园。
1: 爸。你怎么在这儿啊？
9: 我来接我女儿放学啊。
10: 或许有天，我已经不记得我是谁，也会记得你是我的宝贝。

0: 儿子。
1: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三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2: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

0: 音，父母患，勿怠慢。
1: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青春的花谢花开，让多少人疲惫却不后悔。四季的雨雪纷飞，让多少人心碎却不堪憔悴。如果我们不让时间把我们变老，那时间还有什么事情可以让自己变得开心？走过青春，那钻石般的光芒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
2: 哦，月光洒在每个人心上。
1: FM 102.8 湖南电台综合广播，时光里的歌。

0: 来临之际呢，李老师这几天呢也在跟总部啊去沟通和协商，干什么呢？能否调一批东泰灵芝片来到咱们的湖南？来，现在呢也想通过东泰灵芝片能够更深层次的来解决五脏六腑问题的朋友们，我们可以通过厂外的电话呢，可以先来预约和预定。那今天呢，我们再借助我们的电波给大家呢再来讲讲咱们的东泰灵芝片。因为很多的老朋友啊之前是吃了灵芝益寿的，而且身体啊现在恢复的也不错，但是呢很多朋友呢不太清楚东泰灵芝片到底对于我们又会有哪些帮助呢？今天呢我简单的给大家梳理一下。咱们中医讲啊，灵芝入心肝脾肺肾五脏，它既能补气又能安神，还能够啊通经络调气血，所以啊它的作用范围非常的广泛。第一，我们说心，心呢是主血脉藏神的，灵芝呢能够养心血，能够通心脉，能够安神定志，所以啊对于心悸、胸闷、失眠多梦、心慌气短、高血压高血脂啊都有辅助调理作用。还有我们很多的朋友啊通过东泰灵芝片的服用啊，现在睡觉好了，心不慌了，血压啊也稳了，就是这个道理。那么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肝，肝主疏泄，能够啊开窍于目，所以我们经常说灵芝能够清肝火，能够解肝毒，能够养肝血，对于脾气急躁、眼睛干涩、头昏目眩、两肋胀痛啊都有帮助。特别是现代人喝酒熬夜吃的添加剂啊越来越多，肝脏的负担重，那灵芝呢对肝的作用啊就显得特别重要了。第三呢就是脾，脾主运化，是气血生化之源，灵芝呢能够健脾和胃，能够补养气血，所以啊对于食欲不振、饭后啊肚子胀、大便不成形、浑身没有劲儿、脸色发黄啊都有解决的作用。咱们说脾胃好了，你吃进去的东西啊才能够很好的变成气血，人
1: 更要把身体照顾好，是不是啊？
2: 是是，
1: 尽量把咱们体质提高，咱们少生病不生病，晚年生活呀咱们才会过得幸福，是不是啊？
2: 那是的。
0: 所以说呀，东泰灵芝片咱们好好的用啊，
1: 增强五脏功能，提高气血水平，保障好咱们晚年的身体状况，好吧？
2: 好好。
1: 爹爹，你是哪里的？
2: 我是长沙万镇的。
3: 哦，你贵姓啊？
2: 我姓肖啦。
3: 哦，你姓肖，肖爹爹是吧？
2: 哎，对对。
3: 好好好，咱们好好用啊，保重身体，让身体越来越健康，好不好？
2: 好好
3: 好。
2: 好
3: 的，那再见啊。
2: 再见，再见。
4: 好，这位长沙80岁的肖嗲嗲服东泰灵芝片，这个颈椎好了，头不昏了，睡眠改善了，人呢也变得有精神了。祝贺肖嗲嗲，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喂，你好，我是李老师。
5: 你好。
1: 好，咱们电话已经接到直播间了啊，什么问题你请讲。
5: 好，那已经是4个多月哈、啊。
1: 哦，已经用了4-5个月了，那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
5: 快五个疗程了。
1: 是的，
5: 还有个疗程的还是蛮好。
1: 哦，蛮好。
5: 那还是给我指导一下哈。
1: 好的。
5: 我的是2个人活，老公的他呢也还蛮好，也活得蛮好，他没便秘啊，睡眠呢、啊、

0: 过动态磷脂片的服用啊？
1: 第一个呢，是解决了我们大便干结的问题；第二个呢，解决了咱们的睡眠问题；第三个呢，是解决了我们前列腺的问题，晚上不起夜了。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
1: 丹丹，您多大岁数了？
2: 65，我的婆婆64。
1: 好好好，
0: 现在啊，二老啊，都通过动态磷脂片呢、啊、受益了。
2: 受益啊，受益啊！那从内心的表示感谢，感谢。
1: 好，感谢我收到了。
2: 你听我讲着
1: 啊，
2: 我的都是石化学员，石化学员病一些病友的反应。
1: 对，贵姓啊？
2: 我姓李，李启才。哎，我的婆婆叫柳竹兰。我来跟你讲着
1: 啊，
2: 我们那里。目前在全省我们农场还有点条件，我们都有退休，晓得
1: 不？哦，两老都有退休，能拿多少钱呢？
2: 我婆婆两个月5000多了。
1: 哦，那不错不错，按你们这个收入水平的话，这个条件还是不错的。
2: 哎呀，三个亿。
0: 好的，嗲嗲，你后期啊就跟老伴儿好好的把咱们动态磷脂片呢坚持用下去，
1: 为身体打下一个坚实的健康基础，咱们呢晚年生活的质量会更好更高的。
2: 好好，我比较坚持服用的。
1: 是的是的，坚持服用啊才能达到一个气血充盈百病不生的状态啊。所以好好用，不清楚的呢你随时打电话给我们。
2: 好感谢感谢啊。
1: 好，那咱们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3: 好，这是二老啊，都在
4: 啊。
5: 你好你好。
6: 买了他们也好久吧，这个月买的吧。吃个一个疗程呢。
5: 这个主要是谁在吃啊？老伴儿在吃是吧？
6: 是啊。
5: 哦，
6: 这几年啊，身体垮得很快的。
5: 哦。
6: 从去年起啊，
5: 嗯，
6: 他就是进了5次院，今年进了4次院。
5: 今年都进了5次院了。
6: 今年进了4次。
5: 今年进了4次，去年进了5次院。
6: 他主要的是高血压。
5: 高血压。
6: 高血压高到的178，他就是
5: 178。
6: 嗯，他就是高血压引起的中风，就是糖尿病呢，也并发症呢，就是眼睛。
5: 哦。
6: 就在我们湘潭市啊，那个中心医院，他就说他脑部嘞，
5: 嗯，
6: 还有脑梗，
5: 嗯，
6: 去年中风啊，
5: 中风了，
6: 就是一倒地啊，
5: 嗯，
6: 这个脚抬不起，抬不起来，就是在地上是这个
5: 拖着走了，
6: 拖着走、
5: 嗯，
6: 就是摔跤了，摔个我不记得好多回事了，
5: 摔跤都不记得摔了多少次了，
6: 嗯，对对对，
5: 都是在家里摔倒的。
6: 在外面，
5: 在外面也摔
6: 了，外面摔呀、啊，摔了几次啊？在家里面摔了几次？
5: 哎呀，
6: 嗯，
5: 老人最怕摔呀、
6: 啊。是啊，
5: 就是因为他走路现在走不稳当了，是吧？
6: 现在呢，就是我看了你个、嗯、这个磷脂片吃的特好，
5: 嗯，
6: 我就抱着试一下的，
5: 嗯，
6: 心就吃这个磷脂，对他的这个脚啊，
5: 嗯，
6: 也好，
5: 有好
6: 这个手也好，就是他就是、嗯、讲话都讲不了，吃饭的你。有口水，
5: 嗯，
6: 现在他这个手呢，
5: 嗯，
6: 也好了一些，
5: 嗯，
6: 讲话呢、
5: 嗯、
6: 也好了一些，在没吃磷脂之后啊，
5: 嗯，
6: 你讲他讲不出，
5: 嗯，
6: 他就是这样，
5: 哦，讲不出话了，
6: 嗯，现在呢吃了这个磷脂还是吃一个疗程嘛，
5: 嗯，
6: 我就看到他就是少一点字的女人呢，她还是能讲出来，
5: 哦。
6: 这个脚呢抬得高一些，不是身份了让你拖，
5: 就是不像拖着走、
6: 嗯、
5: 现在可以抬起来走了、
6: 对对对，他吃饭流口水啊，
5: 嗯，
6: 没有那么严重了，
5: 哦，
6: 他跟你
5: 还可以抬起来走了、是吧，
6: 对，你要到老伴命会走的，你看看，
5: 哎呀，老伴应该是蛮高兴啊，看看他是就可以抬起来走了，原来是要拖着走，
7: 对对对，
5: 哎呀，你看您这一中了一次风啊，这完全让您的生活都改变了，是不是啊？
6: 他不是中一次啊，4-5次了，
5: 中了4次风啊！哎呀，您的这个血压还是太厉害了，嗯，能够抬起来走，您都已经蛮高兴了，是不是、啊？
6: 我也看到他好一些，我就继续跟他买呀。
5: 嗯，好，老伴儿当初啊，就高压高到了180的时候，你说都中了4次风了，
6: 是啊，
5: 这幸亏您救治的还是比较及时的，是吧？
6: 是啊，我
5: 你还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什么样子的呀？
6: 就是他在外面走起回来，搬到这个地铁，地铁里面，
5: 嗯，
6: 别人啊把他扶到家啊，
5: 啊，
6: 我到幺二零啊，
5: 当时。

0: 把您的姓名电话地址留给咱们的导播。
1: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不客气，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谢谢好。
3: 喂你好。
4: 哎你好李老师。
5: 哎你是哪里的？
4: 我是邵阳。
5: 邵阳的啊。贵姓啊佳佳？
4: 你们贵姓？姓谢。
5: 哦谢佳佳。
4: 像子一样病，我体感高，肾功能不好。
5: 肾功能不好是吧？
4: 小便多。
5: 小便多。
4: 一个晚上再过来就是一个晚上五次六次。
5: 五至六次啊、是吧？哦、那你这个就非常的多了、然后还会影响到您的睡眠问题啊。
4: 睡眠本来就不好，经常头昏，脚踩棉花一样。
0: 您的这个身体状况啊非常糟糕了。首先我们说只注重了指标肌酐是高，但是我们不要忽略了我们肾脏功能的损伤，现在已经出现了尿急尿频的问题，而且走路啊脚像踩棉花一样，说明啊我们整个肾脏的亏虚导致了我们气血的不足。
3: 好，给大家带来年度最大的馈之计，大家清点好家里的一宝二宝和三宝，明天直接去参与优惠，请求我们的老朋友刘艳君刘老师。

0: 会暨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昨天在广西南宁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双方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载体。2021年11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尽早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3.0 版建设，为推动自贸区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国东盟自贸区一直稳健运行，取得丰硕成果，有力推动区域经济融合发展，给地区民众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丁薛祥指出，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升级议定书生效实施后，将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他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推动区域开放水平全面提升，建立更为完善的合作框架和机制化安排，加快建设区域一体化大市场；二是推动贸易投资合作提质升级，进一步拓展合作深度和广度，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三是推动新兴领域合作走深走实，促进区域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发展，畅通环境产品和服务贸易；四是推动互联互通更加便捷高效，统筹推进基础设施建设，高水平共建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缅甸副总统纽梭、越南常务副总理范加素、老挝常务副总理沙伦塞、东盟秘书长高金红出席开幕式并致辞。随后，丁薛祥宣布博览会开幕，并与嘉宾共同启幕。开幕式后，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同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16号下午，丁薛祥分别会见纽梭、范加素、沙伦塞。他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以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密切高层交往，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流，共建更为紧密的命运共同体，为地区和世界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外方政要高度赞赏中国为地区发展发挥的重要作用，表示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合作，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更好造福双方人民。
1: 和网络平台的合作，让更多中国好作品在海外引起共情和共鸣。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3: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2: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

0: 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1: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即将在上海开幕，目前赛事筹备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64个赛项搭建材料已全部进场，赛场功能房及工位结构搭建基本完成，各类设施设备开启最终调试。总台记者车丽、杨静、张静报道。
2: 走进上海国家会展中心，八个比赛场馆约21.3万平方米的馆内，工作人员正在做最后的设备调试。上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赛事部副部长高占峰告诉记者，为保障赛事运行，他们梳理出的基础设施物品清单多达13088种，约100万件，大到精密仪器，小到螺丝帽，均已确定。
3: 我们请了专业的部门，会同我们的场地经理，还有包括赞助商等相关单位共同开箱检验，确保我们的物品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平稳有序的开展。
2: 在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酒店接待项目中的酒店前台场景已经基本搭建完毕，以模拟真实的酒店环境。时装技术项目会用到的缝纫机等设备正在陆续安装中。社会及个人服务分区场地分区经理李小杰说，
4: 在美发的项目里边，我们有个装备，它就是照个相，然后就可以给你设计辅助卷手设计师来做造型设计。我们首次把西餐烹饪和餐厅服务两个项目融合在了一起，更符合一个正常餐馆的设计。
2: 创意艺术和时尚分区场地分区经理陈琼说，为了提升观赛体验，花艺项目专门采用了黑色丝绒吸光背景，让选手作品在灯光下更加突出。电脑类项目新增了对外展示屏幕，观众不再只是看到选手对着电脑，而是能够直观看到像 3D 建模等设计成果如何一步步生成。
5: 我们都是严格参照着世界技能组织对于比赛的时候选手工位的要求，包括它的面积、设施设备的摆放、选手在使用的时候的一个动线，全部是按照世赛的标准来进行放置的。对于全世界的选手来说，他们都是能够适应比赛环境的。
6: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京闭幕，本届论坛以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为主题，有来自
7: 陆续建起了102座蔬菜大棚，搞起了柴鸡、大鹅、肉牛等养殖，落地了光伏项目，成立了合作社，争取资金修道路、安路灯、建公园，生活环境越来越好。如今的四十亩滩村可以说是产业兴、村庄美、百姓富。
8: 此外，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龙头山镇营盘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王忠林，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马场镇前河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韩宇南，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智多县多彩乡拉日村驻村第一书记、工作队队长才人吉藏也参加了本次中外记者见面会。他们分别讲述了带领群众发展特色产业、改善人居环境、守护高原生态、拓宽增收渠道的一线实践。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提出完善部门协同保护机制。
6: 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9: 刚刚为您转播的是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
10: 你看见川流不息的车流，你看见灯红酒绿的城市，你看见熙熙攘攘的人群，

0: 两下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17号，省委书记沈晓明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重要回信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研究我省贯彻意见，听取全省开展严厉打击烟花爆竹非法生产雷霆行动等情况汇报，审议有关文件。记者刘继恒报道。
1: 会议指出，要坚持党对公安工作的绝对领导，切实把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落实到公安工作各方面。要认真学习借鉴漳州110在当好人民的保护神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着力补短板、强弱项，全面推进我省智慧110建设，提升110接处警工作现代化水平。要深入推进政治建警、改革强警、科技兴警、从严治警，着力锻造一支堪当重任的过硬公安铁军。
0: 会议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消防安全这根弦，严格落实落细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风险隐患，深挖监管体系和制度漏洞，实现个案警示向系统治理转化。要压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及早谋划中秋国庆假期期间安全稳定工作，确保全省社会大局平安稳定。
1: 会议指出，要深化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治违，建立跨地域、跨部门联合执法、信息共享、线索互通、协同处置等机制，构建全链条智能监管体系。要保持狠抓打非治违的高压态势，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完善事故隐患内部报告奖励制度，打好打非治违人民战争。要统筹好堵后门和开前门，在严厉打击非法生产的同时，加强复工复产政策宣传和培训，严格按照标准推动复工复产。
0: 会议审议了关于推动完善全省院前医疗急救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指出要优化急救体系，理顺省市县三级组织架构，因地制宜布局城乡急救站点，完善院前医疗急救信息网络，要提升急救能力，建立跨区域调度机制，落实首席医疗官制度，推动消防救援与院前医疗急救融合发展。要加强队伍建设，优化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布局，加强院前医疗急救职业人才培育，抓好急救宣传和技能培训。
1: 会议审议了关于统筹建立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常态化帮扶机制的通知，指出要紧扣帮扶重点，落细落实帮扶措施，坚持开发式帮扶方针，增强自我发展能力。要加强统筹协调，发挥省派单位优势，统筹推动驻村帮扶社会力量参与，凝聚帮扶工作合力。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探索具有湖南特色的乡村全面振兴有效途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16号下午，省政府与中国联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在长沙签署155战略合作协议，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南工作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夯实算力底座，加快数实融合，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数字湖南。省委书记沈晓明见证签约，省委副书记、省长毛伟明与中国联通党组书记、董事长董鑫座谈。记者刘畅报道。
1: 根据协议，
2: 畅谈愿景、活动总量、专业深度与参与广度均为历届之最。

0: 本届峰会场景示范布展面积近4万平方米，上海、广东、湖北等三个主宾省，宁波、杭州、九江、沧州、广州等依托李陵窑考古发掘成果，梳理李陵2000余年陶瓷发展脉络。十大名馆馆长华慈博邀请十大名馆馆长来李对话交流。李陵市委副书记、市长蒋长富：
1: 我们将积极推动展会加文旅融合，设立李瓷超级大卖场，打造年度的李瓷双十一，延续10万陶瓷免费捡 IP 活动，组建城市媒体观察团，打造立体的传播矩阵，共同畅想千年瓷都五彩李陵的城市品牌，让我们李陵陶瓷啊升华成为可感知、可体验、可消费的文化标志。
2: 16号晚，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在益阳奥林匹克公园体育馆闭幕。本届省运会于9月6号开幕，赛会吸引了全省10,678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分青少年组、成年组，共设41个大项、751个小项，参赛规模和竞赛项目数量均创历届之最。
0: 赛场上，运动健儿们奋勇争先，屡创佳绩。青少年组决出金牌776枚，成年组决出金牌78枚，共有5人7次打破5项省纪录，17人6次打破6项省青少年纪录。长沙、益阳、湘西州代表团分获青少年组赛会总金牌前3名，长沙、益阳、怀化代表团分获成年组赛会总金牌前3名。闭幕式举行了省运会会旗交接仪式。第16届省运会将于2030年由长沙、株洲、湘潭联合承办。
2: 省运会也是湖南承办第16届全运会的一次实战练兵。本届省运会立足高标准办赛要求，全方位打磨赛事运行、服务保障、场馆运维等各项工作，积累办赛经验，创新建立每日复盘闭环处置的工作机制，常态化排查，整改赛事运行各类问题，锤炼了高效统筹、快速应急、精细服务的工作能力。长沙市体育局宣传法规处处长李栋：
3: 也会迅速的组织总结复盘啊，学习益阳在承办此次省运会中的亮点经验，运用到我们长沙赛区在全运会的筹办和办赛当中。
0: 通过赛事，湖南正在搭建标准化、专业化的竞赛组织体系，配齐高水平执裁队伍，完善赛事流程管控、成绩核定、争议处置等全链条工作机制，有效提升了
2: 司机之家标准化、规范化改造提升，并合理优化司机之家布局，聚焦 G4 京港澳、G60 沪昆、G55二广等主要货运干线，优先改造货车流量集中、需求突出的服务区司机之家，让这里真正成为货车司机奔波途中的暖心港湾。
0: 9月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也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来自香港的高端耐厚结构钢批量供应项目的关键施工环节，以过硬的产品质量、先进的技术性能为工程筑牢钢结构安全根基。来听湘潭台记者杨玉娇

0: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覆盖面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本届省运会竞赛项目设置为历届最多，41个大项共产生金牌814枚，五人七次打破五项省纪录，17人六次打破六项省青少年纪录。相较上届多个市州竞技实力攀升，实现排名与奖牌数量的双重突破。区域体育发展差距持续缩小，优势项目集群化发展趋势明显。长沙以 345.9 枚金牌继续领跑金牌榜榜首，长沙市体操队共获21金、16银、14铜，包揽赛事金牌总数，团体总分双第一。八岁小将武艺红一人独揽7枚金牌，以扎实的基本功和稳定的赛场发挥，展现湖南青少年体操人才的雄厚底蕴。湘西州派出32名运动员参加举重项目比赛，收获 33.5 金、2银1铜，占该项目金牌总数半数以上，实现人人进前三、人人获奖牌。全部参赛运动员将参加全省青少年举重集训，龙一杰、田一涵两名队员直接入选湖南省体育运动学校。东道主益阳队交出漂亮答卷，羽毛球项目斩获13金，位居该项目金牌榜榜首，无愧于羽毛球之乡的美誉。组建仅两年的射箭队也一举拿下3金3银1铜，金牌数全省第一。株洲市深耕水上运动，赛艇成为招牌优势项目，专项竞技实力领跑全省。岳阳市、衡阳市专注传统田径，持续稳定输出优质体育人才。郴州跆拳道、湘潭攀岩收获历史首金，形成了各具特色、互补共进的体育发展布局。湖南省第15届运动会特聘专家刘国振：
1: 本届省运会整体竞技水平还是很高的，全省各地新秀辈出，敢拼敢闯，充分体现了我们湖南省气象。
2: 多项指标创下历届之最，峰会期间成功签约41个产学研合作项目，总投资55.4亿元，覆盖北斗芯片研发、时空数据交易、海外合作推广等前沿领域。特别是签约国际合作项目4个，总投资14.5亿元，创历史新高。想找工作的朋友注意了，智慧潇湘才去湖南2026年秋季综合专场招聘活动长沙站明天将在湖南师范大学举行。截至目前，确定全省285家优质用人单位参会，面向省内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提供9061个就业岗位，覆盖理工、经管、文学、法律、艺术等专业方向。15号，2026年全国药品安全宣传周湖南启动仪式在长沙举行。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将接续开展10大系列药品安全科普活动，依托地铁科普阵地、电台直播访谈、科普三镜、检验实验室开放、普法宣讲、原创科普展等多元载体，全方位沉浸式普及良品一线安全知识，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对药品安全的获得感、幸福感。记者从湖南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中心了解到，截至2026年8月底，全省城乡居民参保人数达3176万人，其中领贷人数1170万人，月人均养老金235元，较2025年增长19元，增幅8.8%，人均缴费水平达到1114元，3000元以上高档次缴费人数达46.78万人，占已缴费人数的16.65%。全省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率、社会发放率均保持100%。15号，成都飞往长沙的 A67776 航班正常落地长沙，并开启舱门。在旅客下机过程中，一名旅客随身携带的充电宝出现明火，机组发现后立即进行处置，并组织旅客有序下机，明火被及时扑灭。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客舱设施未受损。湖南航空提醒，在乘机出行前优先选择不携带充电宝，如需携带，按照符合3C 认证等相关要求检查随身携带的充电宝，飞机上全程禁止使用充电宝。为乡村振兴注入金融活水，中国建设银行和您走进美丽新农村。
3: 下好产业企，谋稳振兴局，村村响大喇叭特别报道，全力以赴，全面振兴。
2: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在永州市蓝山县索城镇高粱头村八月瓜种植基地，50多亩八月瓜迎来成熟胜果期。基地采用防

0: 野生原生态模式栽种，最大程度保留八月瓜天然山野风味。曾经的山间野果，如今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富民果。走进所城镇高梁头村的八月瓜种植基地，一排排廊架在田间延伸展开，翠绿的藤蔓攀爬缠绕，一个个饱满圆润的八月瓜垂挂枝头，部分成熟果实自然开裂，露出乳白鲜嫩的果肉。基地负责人黄银海正组织村民忙着采收、分拣、装筐，一派丰收忙碌景象。蓝山县所城镇高梁头村八月瓜种植基地负责人黄银海：
1: 我们一直都坚持用荒野生原生态的种植方式来种植八月瓜，施肥也都是用的有机肥，可以保住果子的这样式的味道，像消费者吃到和山上野生八月瓜口感基本上一样。
0: 仿生态种植虽耗费更多人力，却守住了八月瓜独特的野味，提升了产品市场竞争力。目前基地的八月瓜一批接一批成熟，采摘期可延续到国庆前后。黄银海介绍：
1: 目前我们这里八月瓜已进入盛产高峰期，可以持续采摘到国庆前后。今年的果子行情还可以，可以卖到8到10块钱一斤，产量到3至4千斤左右亩产，增产量可以达到10多万

走出一条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致富路子。对市场持续升温，在邵阳洞口经开区湖南果饼世家创新制造产业园内，13条智能化月饼生产线全速运转。

0: 让城市见证我们的爱情，
1: 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喜悦。
2: 低碳又环保，时尚有创意，我们的婚车真拉风。嗯啊，
3: 接下来您听到的是《时光里的歌》。
0: 青春的花谢花开，